0: 没事，我们往那边走吧，或许还有出路。
1: 外面的战斗好像结束了。有脚步声。
2: 做好战斗准备。嘿。
0: 灰太狼。
1: 喜羊羊。
0: 他们也在。第37集现实结盟。
1: 小羊们，
0: 灰太狼，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个嘛，
3: 都是狼在一起很正常呀。倒是跟你们这些羊排在一块才奇怪吧。
4: 别拿灰太狼做要挟，
0: 快放了灰太狼。
1: 不，你们听我说。
3: 你们想打架是吧？
1: 大家快停手。都是误会，你们看我完好无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是自愿跟着他们的。
4: 你这个叛徒，亏我们还一直担心你。
1: 听我解释，我和他们在一起是想暗中监视他们。
3: 原来是这样呀。
5: 看吧，我就说这家伙信不过。
1: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其实是既然误会解除了，咱们就暂时停战吧。
0: 现在大家总算重聚了。
1: 黑大帅呢？
6: 说来话长，但我们知道潇洒哥被抓去更深的地方了。
7: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找下去的路吧。
1: 不用离开，这道门后边应该就是下去的路了。
0: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喂，走开走开，才不需要你们这群午餐帮忙。
5: 午餐会开门多有趣啊，我倒想看一下。
4: 你们什么态度？
3: 你以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啊？
1: 大家消消气，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没必要针锋相对呀。
0: 人多力量大，能快点开门离开就行。毕竟不知道那个巨人什么时候会爬起来。
1: 巨人。
6: 这个声音
7: 难道说是
8: 幸好洞外也有不少。谁拿我的矿石？
9: 什么你的矿石？这是我们先发现的矿脉。
8: 开什么玩笑，快还给我。
9: 给不给那可是我的钻头说了算，把矿石偷偷交出来。
8: 谁有实力就是谁的矿石，来啊，谁怕谁。
10: 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群小羊啊？
9: 没看到大人在商量事情吗？
8: 你这个小皮蛋，老实待一边去。
10: 笨大帅心情不好，你们识相点儿。
11: 老板，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赶紧快说。
10: 快说，有没有看见几只小羊经过？
12: 刚才是有几只羊把我们救了，但是他们被困在山洞里了。
13: 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巨人。
14: 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出来的。
15: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本大帅挖，救咱们出来。
16: 不好，这个声音是那个巨人。
5: 看来是没办法安心开门了，
2: 先除掉他。
0: 我们也一起进攻。
3: 喂，不会打就别打，竟妨碍我们。
4: 那是巨人打的，你去找卡村长啊。
17: 好险呐。
18: 你懂路。
1: 小羊，太过分了！你们攻击之前不会看看周围吗？
3: 他自己往枪口上跑，能怪我们吗？
4: 明明就是你们乱打，不顾我们的安危。
3: 那你们待一边去就好了呀，过来凑什么热闹？
2: 别分心，还没结束。

0: 居然毫发无损。嗯，
1: 这家伙这么抗揍的吗？
2: 你们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来对付他。
1: 是。
3: 我们的攻击好像伤不到他。难道说他根本不怕我们的攻击吗？
4: 不对，如果他不怕我们的攻击，那刚才也没必要做防御动作。他在保护胸口的矿石，矿石里面蕴含着丰富的能量，也就是说，那里很可能就是
2: 他的弱点。嘿，
1: 哇哇哇！队长好厉害！
3: 啊，成功了！
5: 我不行了，好累啊！
6: 喂，那边的不准偷懒！要是因为你们害了小羊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们。
7: 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
8: 哪里石头又多又硬，我们挖不动。
6: 嘿，你们比灰太狼和小羊还差劲儿！让开，让本大帅帮你们一把！哎嘿！
9: 哇，石头都被打碎了，好厉害！
6: 这下挖得动了吧？还不赶紧干活！
9: 是。
10: 巨人不动了，
2: 走吧，去看看门怎么打开。
1: 不是已经打破了他的矿石了吗？怎么又动起来了？
4: 他有两块矿石，头部的矿石正发出能量修复胸前的那块，我们要同时把头上和胸口的矿石破坏，
2: 才能把他打倒。我们上。
4: 我们也一起上。

0: 没想到他的双手这么灵活，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1: 而且他比之前更加谨慎了，很难使他露出破绽。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困住他的双手，才有机会破坏矿石。哎呀，躲开攻击已经够困难的了，更别说困住他了。
2: 我们合作吧，这样才会有希望。
3: 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午餐合作？
4: 就是，我们脑子又没坏。
1: 我同意合作。
3: 可是队长，
0: 我也赞同灰太狼的建议，大家都想去下一层，彼此目标也没冲突，不如暂时合作，先把巨人打倒吧。
5: 既然喜羊羊都这么说了，
6: 那就合作吧。
3: 跟羊排一起战斗，无法想象。
4: 他们只要不拖我后腿，我是没所谓。
0: 大家准备好，
2: 来吧，一起合力把巨人打倒。
0: 大家一起上，
3: 小羊排们可别拖我后腿。

0: 班长，麻烦你来牵制住巨人的手臂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来了，
1: 我来。趁现在，
2: 看我的，嗨！解决一条手臂。
3: 就等着你了，
4: 大家用力拉，别放手！
5: 我快顶不住了，
0: 交给我们，

0: 我们成功了。
1: 他还在动。什么？
0: 我来。当然是本大帅了。
2: 门开了，
1: 太好了，可以去下一层了。
0: 喂喂喂，你们在看哪里呀？本大帅在这儿。
3: 黑大帅，你回来了。
4: 黑大帅，你真厉害呀。
5: 是啊是啊，
0: 谁叫你们这群手下这么让我不省心呢？没了本大帅什么都做不了。喂，你们那几个，之前的事我不跟你们计较了，叫声老板听听。
6: 好了好了，我们去下一层吧。
1: 这里怎么下去啊？
2: 这根柱子可能是机关。
0: 不就是根普通的柱子吗？有什么特别的？
7: 原来是升降梯呀。
4: 不知道下一层会是怎样的呢？
7: 对呀，好期待啊。
6: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8: 这也太慢了吧。
9: 好无聊啊。
8: 能打发时间的东西都玩腻了。
1: 作业全做完了，这个时候还不忘学习，不愧是班长。
7: 有光。
4: 我们到下一层了。
8: 哇，下面有个好大的城市。
6: 不过感觉已经好久没人住了。
1: 那些闪闪发光的好像是矿石。
10: 这里有这么多矿石，要是上一层的探险者来这里就不用争了。
1: 说不定争得更激烈呢。
7: 那是什么蚊子？
2: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大的蚊子？
4: 第38集，重逢与错过。
0: 哼，一只小虫子也敢来泄洪本大帅。
1: 大家小心了。
7: 飞走了。
10: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1: 还好还好，没攻击我们。
4: 这一层估计还有很多这种怪物，大家小心，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在这里分开了，祝你们顺利找到药。
2: 我们走吧。
11: 不加入我们是你的损失。
7: 黑太郎，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吧。
4: 走吧。
7: 队长，你还好吗？
2: 要是再找不到药，就只能回去了。
6: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0: 看来荒废很久了。
8: 你们还会有人住吗？
1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8: 我不想看了。
12: 李丫丫，你快放开我。
0: 看我的
7: 我们被包围了，数量也太多了吧。
6: 以我们的力量想要突破重围够呛啊。
4: 有了，只要触碰到矿石就能够吸引他们走开。
8: 我们根本过不去啊。
0: 们吸引过去了，也会被围攻的。
4: 不知道这种办法行不行，但也只能试试了。

0: 我们先躲去那边。你说那些怪物会不会又突然飞出来攻击我们？
1: 刚才那么多，不也被我们轻松引走了？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0: 啊，蟑螂！
2: 啊，哪里哪里哪里啊！
1: 你别骗我！
3: 别打闹了，赶紧找到潇洒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0: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对呀，怎么找啊？
0: 对了，黑大帅，既然潇洒哥也是被博士抓走的，你知道他会在哪儿吗？
4: 等等，什么博士？
5: 烦不烦呢？又要本大帅说一遍。事情就是这样了。哎呦，
4: 想不到你还经历了这种事。
5: 切，本大帅什么风雨没见过。
0: 所以博士在哪儿啊？
5: 黑心皮蛋加工厂早被摧毁了，谁知道他在哪儿？
1: 那个机械蛋不是说过什么我在地心最深处等你？
3: 可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不是地心最深处呢？周围都是废墟，连个线索都没有，要怎么找潇洒哥呀？
6: 他总不会自己突然跑出来吧？
7: 嘿，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8: 这虫子也太厉害了吧！
7: 本先知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啊！黑大帅，你就是这样欢迎血脉相连、许久未见、死里逃生的亲哥哥，我吗？
5: 看看自己的背后吧。
7: 我还以为都被我甩掉了。这就是欺负本先知的下场。
0: 潇洒哥，你是怎么逃脱的？
7: 本先知聪明绝顶，身手不凡，那个博士怎么能困得住我呢？那个博士想困住本先知，但他没想到我天资聪慧，身手敏捷，这些机关根本难不倒我。之后博士又派了10万机械蛋来追我，结果他们全被我轻松打倒。最后我还凭一己之力摧毁了研究所，终结了博士的邪恶阴谋。

0: 太紧。
1: 站住！啊，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4: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快，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

0: 方林嫂，哎呀，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1: 没有。
0: 方林嫂，
2: 周三叔，周三叔，
0: 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2: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那哪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2: 老红，
0: 老红，
1: 老红，
0: 老红，
2: 嫂子。
3: 方林嫂，凤三娘别怕。哎，
2: 嫂子，
0: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哎，
2: 都撤出来了，
0: 都撤出来了。哎，
2: 我去警戒。
0: 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2: 不行不行。
0: 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3: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2: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0: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0: 哎，好，等着啊。哎，
2: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0: 啊，
2: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
0: 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
3: 你就放心吧。
2: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3: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
0: 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

0: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遗了王。谢谢。
1: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2: 啊，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3: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2: 谢谢。请。
0: 走了。堂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4: 司令官急电。
0: 念。
4: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0: 回电，我马上动身。
4: 嗨，
0: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以往打尽。
4: 嗨。
5: 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6: 哎呀，是吧？
7: 好胆生，别瞎说，
6: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5: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得没错。
5: 说得对。
1: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7: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1: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
7: 你给我住口。
1: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7: 明天你马上回国。
1: 叔叔。
8: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9: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0: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8: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0: 张司令，我明白了。
8: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0: 是是。
11: 这是我的任务，

0: 对不起。
1: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2: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1: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2: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1: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2: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1: 好。
2: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1: 为什么？
2: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1: 英子，
2: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1: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2: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1: 英子，英子。

0: 刘恒，你先吃吧。卖伞了！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卖伞！ 抓住你了。
1: 哎，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带走。
1: 放开。
0: 走。
1: 放开我。
0: 走。快走。
1: 开。
0: 走。
1: 放开。
0: 走。
2: 哦，张队长呢？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2: 我还能干什么？
3: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2: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3: 好好好，走，
0: 快走，
3: 快点，快走，
0: 快走啊你！
3: 快点，快点。

0: 小心，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哎呀，你，好你个老粪蛋，
2: 狗汉子！

0: 方林嫂，方林嫂，方大爷，你们这是去哪儿？林清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1: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2: 这行吗？
1: 哎呀。
3: 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哎，哎，娘，哦，走。慢点。哎，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是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好，来，请，请，好，谢谢您。请，嗯，随便用，剩余片。
4: 尝一尝，谢大姐，谢大姐，那就请。
3: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4: 谢大姐，谢大姐。
3: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
4: 就是兄弟了啊！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外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嗯，好，嗯，来，太君，请，太君，请。
3: 松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是吗？好，好。英华军刚才说，飞虎队、党立足微山湖，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嗯，嗯，嗯。
4: 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3: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是是，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 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好，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5: 是
3: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5: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哦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6: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5: 是真心，是真心的，
6: 带走，走。
3: 哎，走啊你！哎呦，走错了吧你们？走！哎，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走，走过去，快点！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5: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把这些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嘿，我这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是啊，
0: 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
2: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老爷。哦，你这还得再……
0: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3: 你个老棒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
5: 没听明白啊！
6: 不明白！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0: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1: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2: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落。朱三儿，啊，你来发。
0: 嘿，成成。哎，高老爷，
2: 啊，
0: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2: 朱三儿，
0: 哎。
3: 你也想捣乱？
0: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2: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4: 大娘，大娘，
5: 去采访啊？
4: 方里嫂呢？
5: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4: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5: 哦，
4: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5: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4: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5: 哎呦，谢谢你了啊。
4: 啊，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5: 哎，
4: 我出去看看啊。
5: 哎，小心点，
4: 别着急
5: 啊。
6: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7: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8: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9: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9: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9: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

0: 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

0: 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静，热血。
1: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2: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在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 我得记账。
0: 记账？记啥账啊？
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0: 哦，那都是谁呀？
1: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你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即刻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3: 洪哥，我那边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0: 这事儿可就怪了。

0: 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玉说下就下。
1: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2: 他会开门吗？
1: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去你堂兄家。
3: 走，
1: 快快快，
4: 快走！
1: 后边跟上，
0: 到了，
1: 后边跟上。
0: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 长官，
0: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0: 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1: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
5: 啊，政委，
1: 走。
5: 英子，走了。
0: 就这样。
5: 瞧你这熊样，哼！
1: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
2: 快走
3: 快
4: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6: 老乡，
7: 老胡，
8: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5: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5: 好，
6: 往后撤，
9: 赶走，赶走，追！这个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5: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6: 快
10: 快
6: 快
10: 点，
6: 快
10: 快点，
6: 快
5: 快点，快点，
6: 快上，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再往里，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
2: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胡氏淹死。
3: 老秦大哥，
0: 啊，
3: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
0: 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假铁道游击队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

0: 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2: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3: 大队长，
1: 好，去吧。
3: 哎，
0: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哎。

0: 点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哎，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哎，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
6: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亮子，
7: 你也喝一口，
5: 啊，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烟壶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
1: 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呀，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来，弟兄们，
1: 准备一下，晚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我下去。
1: 政委，
5: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6: 身体弱，就别下了。身球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还爽，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洪哥，上来吧。
1: 上，政委，
6: 哎呀，上，政委，快！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来来来，
6: 慢点啊，慢点。
1: 哎呦，哎，
6: 好，哎呦。
1: 好，上上上，快点，上来！哎，走，上来！哎，来，喝一口。哎，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7: 跟我喝一口吧。
1: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8: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党员都过来。
1: 好，
8: 哎，党员，党员，党员。洪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0: 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9: 我同意，我同意。
8: 俺也同意。老炮子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1: 哎，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了。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1: 不行。
8: 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老黄，你说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高景斋。
6: 他可不是过去的高金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
8: 化险为夷啊！不行，这样太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

0: 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2: 马卡行，哎，对，有点事，这是，对，有点事。
3: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1: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3: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1: 哎，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2: 哎呀，你想的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啊，
3: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您就别去了，
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
2: 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 好，
2: 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哎，
1: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1: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

0: 老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7: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7: 走走！哎呦，
9: 老。

0: 哎呀，
1: 进去！大爷，
2: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3: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0: 你是谁？
2: 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4: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3: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2: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

0: 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9: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高经理，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 对，
2: 不走了，
3: 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2: 刘总，哼，高景真。

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

0: 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景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敬斋是这样的人吗？
2: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1: 哎，
3: 快走，
4: 走。
5: 严团长，你来了。
6: 你们高司令呢？
5: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6: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是是，
6: 走。
2: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1: 哎，
2: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哎呀，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啊，对不对？不过。再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2: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0: 高景斋，
1: 哎，
0: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0: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0: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0: 哼。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0: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啊，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0: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0: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0: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那你们，
0: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长，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1: 大队长，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3: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高静真，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
2: 严团长，
1: 请吧。你想害死我？
2: 快，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探长，哎呀，请坐吧。
1: 康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啊，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我就这意思，咋了？
4: 俺觉得不中听，
5: 这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4: 好了，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
3: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
3: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3: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哦，
1: 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0: 彭柱，怎么样？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收着收，快上船！
0: 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
6: 快去！
5: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保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9: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9: 哦，
1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9: 好吧，
1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9: 哎，行，
10: 赶快去吧。
9: 嗯，
10: 路上小心点啊。
9: 走啊。嗯，哎，去采访我娘呢。
10: 啊，在屋里。
9: 娘。
11: 哦，回来了。
9: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1: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9: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1: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9: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识。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4: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本是个正月正，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啊，
2: 嗯，
0: 嗯。

0: 大对付。
1: 大对付。
2: 大对付。
3: 这是吃的。
0: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0: 啊，在那边。
2: 那边。
3: 醒醒。
2: 嗯。大对付。
3: 王虎和柱子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2: 嗯，
5: 来吃，来喝酒喝酒，
2: 来，
5: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2: 你吃啊。
5: 哎，来。
6: 王对付，王对付，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哦，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5: 强哥，
6: 行，快坐。来几个包子，
7: 来吃包子
6: 啊！不，
7: 吃。太君，吃包子呢。
1: 虎子，
6: 太君，
8: 你的什么事情？
6: 我，
7: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6: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8: 八个丫头，
6: 我
5: 毙了你！
6: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6: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6: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0: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9: 是，
1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9: 没错。

0: 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

0: 行。
1: 安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安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普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3: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

爱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来，吃包子，吃包子，
1: 来，给，
2: 拿着，这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3: 来，给你，
2: 来来来来，吃吃，
3: 给我水，我噎着了，
2: 来来，
4: 恭喜，
2: 来，再来再来，你咋带队员的啊？再来两个，现在情况多复杂呀。 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5: 对，
2: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5: 大队副，
2: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 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5: 你这小子，都是你。
6: 吃包子。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元宝，看来呀、啊，你们真是饿坏了。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呀，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
4: 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5: 别说了，老伯儿，拿煎饼，来煎饼。
4: 哎，来了。哎呦，
5: 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啊，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5: 大娘啊。
4: 你看吧，撑的，
5: 吃。
4: 大娘啊，
5: 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6: 你是鲁汉啊？俺就是鲁汉。
5: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
4: 大娘，
5: 大娘，
4: 大娘，
5: 你把吃下去了，
4: 大娘，
5: 给俺们吐出来。哎呀，大娘，
4: 喂猪喂狗，
5: 大娘，
4: 你这是怎么了？大娘，
5: 老伴儿，
4: 大娘，
5: 大娘，
4: 大娘，
5: 老伴儿，
4: 大娘，
5: 你听我说，哎，老伴儿，
6: 大娘，
5: 哎呀，你可又犯病了。
6: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
5: 瞧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
6: 俺老伴儿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5: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8: 大爷，
5: 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6: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5: 我就是林中啊，
6: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0: 大娘，你还闺女，你还闺女啊，你还大娘，就答案吧，就答案吧，你就痛痛快快的答案吧。
1: 老伴儿，他是真卢汉。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就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胡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行，咱走。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哎，胡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保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0: 行啊，走走。
2: 来来来，
0: 胡子，
2: 道上。
1: 没了。
0: 没有了，来了，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3: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好，嗯，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3: 哎，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0: 哦，那就行。
3: 来，小婆哥，以后。 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没说的，来干一个，来，舒服。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4: 小鹏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哎，
0: 胡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4: 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等你喝酒。
4: 好嘞。哎，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
4: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
5: 你见过贾铁道游击队吗？
4: 没有，没有。
5: 大哥，贾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4: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5: 大哥，哎，走。刘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0: 怎么，你怕了？
5: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

0: 我们要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1: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2: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卢汉。

0: 起来！大队长，哎，过来！大队长，
1: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0: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1: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开小差就是当叛徒。大队长，
1: 你给我跪下！
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0: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1: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哦，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逃过，可是。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己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2: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 去吧，啊！老黄，最近让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你，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4: 假铁道游击队。

0: 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1: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0: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0: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0: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2: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2: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3: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2: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3: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4: 啊，鲁汉。

0: 夜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李长君，
0: 宽，快呀，
1: 兄弟，
0: 退路，
1: 兄弟。

0: 他没子弹了，杀！
1: 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呀！
1: 你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

0: 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坡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啊，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5: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6: 宗伟军过奖了。
5: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6: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5: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6: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5: 最恨谁？
6: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5: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

0: 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

0: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

0: 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我在西夏会看见无数踮起脚尖的人。第8届西夏会这2天正在重庆火热进行，今天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眼新闻外向感性的记者小林的采访手账。各地美食齐聚一堂，西夏会期间可以去打卡2026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嘉年华活动。雨后河道淤塞，水利部门全力清淤保畅。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最近第八届西洽会正在重庆火热进行，西洽会国内外展商云集，一听就很高大上。这两天啊，我们的记者泡在西洽会现场，遇见了来自天南海北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的故事去打开西洽会的另一面。第一眼新闻小专栏 ESFJ 采访首账，走进我们外向感性的记者小林的采访首账。
1: 2026鱼品云集电子商务资源对接大会，五花八门的展商中间，这位显眼包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大哥举个牌子还不够，还得站在椅子上举，生怕别人看不到他，全身闪烁着小心机。
2: 哥，你先下来，我们采访一下。
3: 喊着你那个举个牌子，他也没这么理。
4: 那肯定嘛，我们现在要推广好老云茶呢，首先要走一点不同的路线嘛，临时做的呀，还是你看没有，来自深山中的原生态木头。
1: 大哥名叫黎军，是无锡一家老鹰茶企业的总经理。黎军说，他的企业可以说是伴随西洽会成长起来的。在去年的西洽会上，他们成功对接到资源，拿到了出口的资质。今年他想来寻找海外代理商，让老鹰茶真正走出国门。
4: 资质认证你全部拿下来了，没有进出口公司愿意和你合作，那不行。到西洽会来，这些公司它就是云集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很有机会把这种沟通的成本和这个市场开拓成本降到了最低。目前加拿大的那个有一家和我们就有联系，
3: 今天早上来的。
4: 西洽会，你来就是赚。
1: 其他展商显然也受到了黎军的启发，他叫熊康强，来自垫江，是一个年轻的白酒厂二代。他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去年他裸辞了在上海的工作，回到垫江专心卖白酒。来闯西洽会是他接手家族生意后的一次手笔。
5: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吗？就比如说我让你过来，如果我不去找你，我可能这个机会也没有。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出，做跨境这方面，首先你要看得到，你才会被选择。
1: 采访中，我偶尔也看到一些魔幻的场面，比如眼前这一幕：一个贵州企业在重庆给韩国经销商推荐泡菜。他叫唐永忠，是一家贵州乡村泡菜企业的创始人。第一次来西洽会，他格外兴奋，专程抱了三坛子泡菜。全球采购对接会还没正式开始，他的泡菜已经流转了三个洽谈桌。
6: 有这个好机会，可以把我们大山更多老百姓的产品推向国外，要寻找我们的好的优质客户，最少要搞成一家才回家。
1: 不得不说，这些展商都是大

0: 艺人，跟他们相比，远道而来的外国展商们就显得很哀了。不过不管是艺人还是哀人，他们对西洽会的重视程度都一样。
1: 羊乳
2: 啊，羊乳
3: 多少钱啊？
2: 300块。
0: 这位尼泊尔小哥来中国5年了，专职在中国的各大展会卖尼泊尔商品，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他吸引我的主要原因。有趣的是，我采访他时问的问题，他却总说听不懂，一旦来到产品介绍的环节，又是对答如流。果然专业还得对口才行。
4: 为什么会想要来中国来发展你的生意呢？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东西吗？
1: 这是松柏，这是理疗鸣蝉睡眠，这个是纯手工的，这个纯手工是别的国家没有。
0: 哀人们哀的方式也各有特色，韩国展商主打你不问他不答，一旦不小心对视上，又眼神放光的发出无声邀请。在这种邀请下，我采访到了一个连万能的互联网都搜不到信息的韩国年轻品牌。他们的理念是用废弃广告牌等城市垃圾做包包。
5: 中国的市场很大，而且中国对环保事业特别重视，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在这里会有不错的发展。
0: 在西洽会上，相似的执着还有很多，仅8-9个人的韩国小公司给其他品牌做了20年代加工，在中国的西洽会上发布了第一个自有品牌。三顾镜头自荐采访的万州小企业意气风发介绍自己那个要让万州烤鱼走向全球的梦想。
6: 规模特别大，合作的机会会更多。本身我们小众品牌没有太多渠道去面向中国市场，所以感觉这次机会很难得。
7: 以前可能很多人认为是大企业才能参加这么高规格的盛会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看很多就是小微企业已经加入了。我们去年来参加了，我们今年依然来，明年还要来。
0: 在西洽会的现场走走停停，我看到一张张鲜活的面孔，看到小企业被看到的渴望，看到年轻创业者敢拼敢闯的野心。如果这时你再问我西洽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它不只是一个高规格的经贸盛会，更是一个普通人努力踮起脚尖、奋力举起手臂的舞台。每个普通人的努力汇聚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活力。
8: 作为本届西洽会重要专题活动，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昨天下午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看记者观察。此次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商务对接。记者发现，现场座无虚席，既有来自全球的70多家采购商，也有近300家智能制造、新材料、绿色科技等方面的重点企业，以及提供出海咨询、物流服务的企业。这其中，中国西部企业的新制造备受瞩目。
9: Very nice and very good product. I know. Come the 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Investment Entered. If I buy the something.
8: 记者注意到，重庆本土企业也在发力。主营人工智能业务的王毅一刻不停地在各个采购商之间穿梭，他的产品受到海外采购商的青睐，合作十分顺利。
10: 我们对接了3家都很有意向，我们希望能够达成5家到6家左右的意向的客户。
8: 对接会上，外商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青睐只是一个缩影。大会的另一个重磅环节是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的发布。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尤其是成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外资呈链式集聚。近年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建设正不断延展，外商们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大家表示，重庆乃至中国西部不再是后花园，而是投资的新沿海。
11: As you know, the shift from combustion engine to electric vehicle and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12: 澳大利亚对于我们中国这边新能源技术、新能源耗材、新能源设备的需求都是巨大。重庆本身就有非常先进的这个制造的能力。
8: 在场外合作也在不断推进。当天上午，50多家外资企业还前往九龙坡区进行考察，围绕汽车、摩托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达成多项投资合作意向。
3: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前呢，就是外商过来，主要是向我们推销他们的产品，然后呢，在这里设置工厂。最近几年，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重庆新质生产力，已经逐步在吸引我们外资更多的来到重庆。
8: 在今年的西夏会上，众多企业竞相携新品亮相，其中来自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一款微型同位素电池，让电池大家族增添了一个高性能的新成员。在西夏会上，凤林河超微时代公司向全球展示了这款名为 SuperVita 的微型同位素电池。该电池体积小巧，仅硬币大小，但安全性高，性能稳定，峰值功率达到毫瓦级，可在零下50摄氏度至1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区间内持续供电，性能指标领跑全球。
13: 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可以连续发电20年的一个小型的核电站，这个基本上是超过我们通常设备本身的寿命，可能以后不是说是我们设备需要换电池，而是说我们电池需要换设备。
8: 目前该电池已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将启动首批应用试点项目，覆盖航天、医疗、海洋、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为传感器、微控制器等低功耗设备提供长达20年免维护、无人值守的能源支持，并在互联网、植入式医疗设备等场景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西夏会期间，除了前沿产品，还有接地气的消费活动。趁这个周末，如果您想去打卡2026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嘉年华活动，这份逛吃攻略请收好。
14: 我这里呢，就是余味360碗的美食长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左右两侧啊，全是来自重庆各区县的代表美食，比如说黔江鸡杂、万州烤鱼、歌乐山辣子鸡等等。美食当然要吃热乎的呀，那边正在做，走。
6: 沿着长廊往里走，一场来自西部12省区市的厨王争霸正在火热上演，大厨们同台竞技，锅气翻涌，空气里全是让人走不动道的香味。
14: 我敢保证啊，这一定是整个西夏会场最香的地方。皮牙子配新疆烤羊腿，地道八宝道汉甲鱼，来自贵州的非遗美食，还有这一盘来自内蒙古烤原的味道。宜宾燃面你吃过，但宜宾的燃鱼你吃过吗？
15: 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见识到重庆很多的当地特色啊，他们的360碗也跟我们的启发很大。
16: 带过来，让我们重庆的朋友，而且我们全国的朋友都要品尝一下我们内蒙古的美食。
6: 除了厨艺比拼，特色展区同样引人注目。江津的凉糕、湖南的辣椒，在特色展区多种小吃点心、地方特色美食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边逛边吃，好不热闹。
14: 在这儿啊，还有各种的美食摊位，吃不完的还可以带一点回家哦。
17: 这就很稀奇，想搞一下。
18: 美食展肯定是好逛的，也是好玩的，更体现了我们一个重庆人民的热情。
6: 事实上，这场嘉年华可不只是吃吃喝喝，干货同样拉满。在活动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年度余味360碗培育认定成果、官方美食消费指南及推荐名菜谱等，为市民寻味重庆提供了一份权威导航。同时，余味产业赋能金融服务中心、西部美食产业交流平台也宣告成立，标志着重庆餐饮产业从一碗菜迈向一条链，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起金融支撑与区域协作的新平台。
19: 我们坚持把促进餐饮等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优化餐饮消费供给，加快推动行业向多元化高品质迈进。
8: 24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昨天今晨，重庆的12地出现暴雨。据市水文总站监测，5月22号的8时至23号的8时，我市西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为124.5毫米。据统计，23号的8时至24号8时，我市中西部、东南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在5月16号至18号的内轮强降雨中，因为两岸的泥土枯枝被冲进河道，垫江县城西街道王家河出现了严重的淤积，当地水利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淤塞河道进行了疏通。 因为河道淤塞，原本5到6米宽的河床过水断面缩减至1米左右，行洪能力大大下降，威胁到了河道两岸的工厂、农舍、农田以及城西街道3万多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到险情报告后，当地水利部门联动城西街道，调派挖掘机、自卸车等设备，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辅助的方式，全线清除河道内的枯枝、

0: 得到淤堵问题及时上报，形成发现、上报、清理、反馈的闭环机制。
1: 下一步，我们继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对已完成清淤的河段开展回头看，同时建立汛期动态巡查机制，发现一处处理一处，坚决守住河道行洪安全底线。
2: 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西部部分地区雨量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雨活跃，其余各地多云有分散阵雨。夜间各地阵雨或雷雨，长江沿线以北和东南部部分地区雨量达，大到暴雨，局地伴有6到8级阵型大风，请注意防范。降雨时路面湿滑，驾车的朋友还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普遍在19到33度之间。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大雨，24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万州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潜江大雨，19到27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长寿大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合川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南川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綦江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荣昌阴转中雨，24到32度。开州小雨转大雨，22到31度；梁平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乌溪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垫江大雨转暴雨，22到30度；中县中雨转大雨，23到33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秀山大雨，22到29度；酉阳大雨，20到27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中雨，23到32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甲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1: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

0: 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2: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3: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4: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5: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4: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5: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6: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5: 有啥可疑的？
6: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2: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5: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6: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5: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2: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2: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2: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2: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2: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5: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6: 为啥？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5: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6: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5: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6: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2: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5: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7: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5: 出发。
6: 是。
5: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6: 你，
5: 哎，王强，
6: 赶紧集合队伍。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哎，这是你啊，队长，这就是你保长啊。
3: 啊啊！
2: 哦，太君，他们来了。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废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去石头，你去摘购。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站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红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红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听政委的，报仇！
0: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4: 报仇！
0: 站住！
5: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

0: 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

0: 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0: 对，
2: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着，

0: 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起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

0: 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0: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1: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0: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3: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3: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3: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4: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5: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4: 对呀，
6: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
3: 嗯，
0: 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
0: 兰妮儿。

0: 你从哪儿来呀？
1: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0: 这丫头。
1: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哎，燕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1: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3: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再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3: 好，下面选举开始。
5: 政委，
3: 嗯，
5: 我说两句。
3: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6: 好，
7: 好，好，
8: 欢迎，欢迎。
5: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3: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9: 好，小亮子吧，咱们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彭亮同志。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

0: 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好。
2: 冯丽嫂，冯丽嫂，你还认识俺不？
3: 你是啊，
2: 王大娘吧？
3: 对。
2: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2: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2: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
2: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4: 冯大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慧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

0: 饭了。
1: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2: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3: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2: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3: 你。

0: 小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洪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2: 兰陵妹子，兰陵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找我干啥？
2: 哎，给我说话。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3: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2: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3: 我，
2: 哼。
1: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0: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说的也是。
0: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1: 啥？这是真的？
0: 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1: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0: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0: 啥我都不想听。
1: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
4: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
1: 你看我又来了。
4: 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上到哪儿了？

0: 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

0: 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1: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吧。
4: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5: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6: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4: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1: 来，走走走。哎，
7: 有烟没有？
8: 坐上。来，
9: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4: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4: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9: 不是，
4: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1: 这
4: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
10: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4: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4: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4: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4: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4: 别逼我，别逼我，
1: 别逼我！
1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4: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2: 六子哥，我跟你拼了，跟你走。
4: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4: 滚。
11: 哥，
2: 六子哥，
11: 哥，
2: 六子哥，
11: 哥，哥，你啥时候想回来再回来呀，哥？
4: 虎子。
1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

0: 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

0: 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微山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刚煮
0: 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一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啊，坐。
1: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哎，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没事。
8: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9: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8: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8: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9: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呀？
10: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呀，
1: 那一天啊。
8: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8: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

0: 像小女孩一样，
1: 这样闲着点，
2: 将来热闹热闹吧。
0: 快快，
3: 有警察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5: 快快撤，
6: 撤快。
7: 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0: 尹队长是你呀！
1: 你以为？
0: 哎呦，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 怎么，想通风报信？
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0: 哎，我哪敢呐！
1: 哼，走走。

0: 走。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大家走，
5: 走。队长，没有。
7: 队长，什么也没有。
8: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和
0: 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

0: 走，回林城。
1: 走，快走，快点！哎，
2: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太君，你看这这……
3: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2: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3: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2: 啊，
3: 你里没有认出来？
2: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太君，太君，你这干什么？
4: 撒谎！
2: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2: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4: 张四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3: 就是，高司令
2: 啊，太君，
3: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哦，
3: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5: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2: 哎，
5: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老爷，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1: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0: 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活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你说下去。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 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出去吧。是，老爷。

0: 来。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1: 哦。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3: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4: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5: 是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0: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0: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

0: 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1: 打岗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2: 政委，
0: 嫂子。
1: 方林嫂，情况咋样？
2: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1: 哦，来来来，坐下
3: 来。
2: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1: 哦，
2: 啊，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1: 哦，
0: 哎，嫂子，坐。
2: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4: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1: 对。
2: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3: 好啊，
1: 嗯。
3: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1: 你说的对。
4: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3: 是啊，
0: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1: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3: 巧打。
1: 对，
0: 红哥，怎么个巧法？
1: 哼哼，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嗯。

0: 走走走走。
1: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2: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3: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村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大吉，赶紧。
3: 好。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我们的同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

0: 通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

0: 诺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三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图洛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通洛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教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行こう。
1: こい。
0: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2: よし。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春，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0: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红哥，火车来了，快刹车！走，快点！快！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中。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

0: 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3: 性格。
4: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4: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哼，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
0: 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着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
1: 非要去帮别人，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2: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2: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2: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嗯，我自有主张。嗯，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哎。
0: 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2: 是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笑>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 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惩啊！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笑>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夺的警备团杀的？
3: 当然，证据确凿。<笑>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岩夺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这个，你认识吧？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夫，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 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哈哈哈！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国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1: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1: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2: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5: 谁？
2: 你师兄
1: 田六子。
2: 哎，
3: 队长，
2: 哎，
3: 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义？
2: 就是。

0: 去去，
1: 就
2: 有为啥呀？
3: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4: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0: 是，
3: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1: 哎，那这怎
3: 么做啊？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1: 是啊，
5: 有道理，
1: 是说的对。
0: 队长，我们跟您走。
5: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3: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5: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3: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0: 啥大事？
2: 这啥
0: 大事啊？
3: 今晚端砂锅炮楼。
0: 哎，好
2: 好。好，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3: 养心安神，
1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

0: 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不

0: 五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给我顶住！只要是他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啊！

想不到，我田六子

0: 胖子，你咋来了？
1: 红哥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
5: 走，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亮哥，哥，
10: 走吧，
11: 走了，
10: 走走走走了，
11: 走了，
10: 走了，走了。
9: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给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

0: 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1: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2: 嗯，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1: 记得。
2: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好，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3: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2: 听说了？哎哎，
0: 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1: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2: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哎，
0: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1: 说得对。
4: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哎，
1: 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
0: 啊。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0: 嗯，行，
1: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5: 嫂子，喝水。哎。
4: 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5: 对呀，
6: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哦，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气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嗯，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5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7: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哎呀，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哎呀，
7: 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啊，
7: 走吧，回去说说。
8: 走了啊，走了，
5: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4: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 是不是也快够

0: 了呀。
1: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1: 那我们走吧。
0: 行，
1: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干啥呀？
4: 去
3: 日本
4: 干啥呀？去那儿干啥呀？
5: 不去不去啊！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对，
7: 这话有理，
8: 有理啊，
9: 有道理。
2: 现在是啊，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0: 来了，来了，鬼子来了，
11: 快快快，
10: 我醒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部？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吗？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2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4个黑点儿。

0: 韩国人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1: 退回去？嗯，
0: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哼，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
0: 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1: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0: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尾箱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他们是说的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1: 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哎，
2: 二妞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夫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2: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0: 表姨夫啊，我跟韩贵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2: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要了，我怕。 给韩贵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0: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哦。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2: 有这种事情？
0: 什么叫够数了？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谁去说？是一个女的，
2: 她叫啥？人家都管
0: 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夫，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
3: 我走了。方林嫂，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5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二妞。
4: 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哎，
3: 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4: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
5: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啊！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
5: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
6: 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呸！
0: 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6: 好，我等着。
5: 带走，走，走，快走！
6: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

0: 我们要救他，
1: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2: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3: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4: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凤嫂，
1: 我是凤嫂啊！
0: 哎呦，凤嫂，看看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
1: 快醒醒，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哎
1: 呀，哎呀，
0: 嫂子，
1: 是的，你看看，
0: 哎呦，
1: 方林嫂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1: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0: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1: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

0: 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

0: 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0: 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叠海孤舟，十灯密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6: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2: 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章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0: 阿妞，怎么了？阿妞，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
2: 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快睡吧。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3: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
4: 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5: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4: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
6: 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7: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
8: 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9: 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嗯。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8: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7: 看来呀。
8: 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7: 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10: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7: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8: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10: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啥机会？你说。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嗯，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11: 郑彪给我叫来。是。老爷，
12: 表子，您找我有事儿啊？啊。哎，坐。哎，坐下。哎，老爷，坐。
11: 表子，哎。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12: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嗯，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0: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1: 好，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2: 哟，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3: 对不起。
2: 哎，
4: 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呀，来了。
6: 周报上，
1: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哦，
6: 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6: 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7: 哟，谭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啊！谢谢。刘庄刘某掌寿桃一对儿，已验收。哟，里边里边里边。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绍兴一尊，济南瑞木祥绸缎酒酿酒验收。酒酿酒，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2: 等等。
3: 来来来，哎呀，
1: 你说。

0: 哎，老爷，
1: 老。天道有几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4: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4: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5: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啊，
0: 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事儿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3: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6: 是，这是什么呀？
2: 来人，
7: 在。
2: 给我架岗。
7: 是。
2: 关门。
7: 是。
8: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9: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0: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9: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0: 你打听这干啥？
9: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0: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9: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0: 行，那我试试。
11: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7: 是。看紧点。
11: 是。
7: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2: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3: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2: 哎呀，
14: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2: 哦，大
9: 队长，
13: 来来来来来，
9: 政委，
14: 坐坐下，
13: 请坐。
12: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0: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2: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0: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2: 哎，这倒是个机会。
8: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3: 哎，
8: 我求求你，
10: 二妞，
8: 你饶了我吧！
10: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8: 王大对付，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会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3: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8: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3: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8: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3: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

0: 横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1: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2: 大醋
3: 谢谢。
4: 站住！干什么呢？
1: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4: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4: 站住站住！
1: 快去叫管家去！
4: 别再往前走了。
1: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4: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5: 什么事儿啊？
6: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5: 韩太太，
6: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5: 我没病，我不喝。
6: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5: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4: 我不喝。
5: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6: 哦，去吧。
5: 嗯。
6: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5: 让她进来吧。
6: 韩太太来了，
5: 你先出去吧。
6: 哎，韩太太，请。
1: 表姨夫，
5: 二妞啊，
1: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托我办的？
1: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5: 哦，
1: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5: 他们？谁？游击队？
1: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
1: 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二妞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副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哎，
1: 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走，
6: 走，
7: 走，
4: 快！
5: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8: 老爷，不用怕了。
0: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8: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员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0: 好了，
4: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呀，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0: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0: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0: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0: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

0: 瘦
1: 身，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体重下来了，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

0: 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辉老师。
5: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2: 多少斤？
3: 猜。我以前
2: 165，对不对？
3: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对，是许辉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2: 祛湿瘦身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头也没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

0: 有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许巍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许巍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2种花。哦，
2: 有，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巍老师同样给出

0: 用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那时候多少斤呀？
2: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0: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2: 现在120。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她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6: 你好。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

0: 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了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她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

0: 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健扁胶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由版干活。

0: 全网的重庆荣昌，游客如潮涌动，鲁乡四溢的鲁鹅将天南海北的游客汇聚于此，开启一场味蕾的盛宴之旅。
1: 欢迎来到真山杰罗直播间，看看这个品质，这就是
2: 反正自己慢慢学到去直播嘛，因为这个年轻人做的我们还是可以做啊，不要把自己认为自己太老了噻。
1: 第一单卖出去肯定没再想到去，我这种年龄了开直播还是有人下单噻，还是觉得很高兴噻，感觉很有成就感噻。
0: 曾三姐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接近200只鲁鹅。潮汕移民将传统鲁鹅技艺带入重庆荣昌，虽同以鲁为名，却是一曲风味的两重奏。
2: 广东鲁它是甜的，我们荣昌鲁它不甜，
1: 配上那个辣椒就更适合我们重庆人火辣的性质。
0: 每天凌晨3点，家里的闹钟准时响起，曾三姐又开始起来忙碌了。为不打搅左邻右舍，她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的。
2: 因为早上卤的哦，它的口感就不一样，好吃些。比如说头天晚上卤起的哦，第二天吃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为啥子我们都是现卤现卖？我直播的时候我都跟顾客说，保质保量就是那么子。而且你看我卖到了下午6、7那种，我的鹅儿基本上我都卖完了。今天没得了，不好意思，明天来，人家很高兴。
0: 这一锅老卤是曾三姐用20多年的心血慢慢养出来的。每一个清晨来临，街道卤香四溢，它也是曾三姐一天开始的仪式。
1: 生意好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很幸福。你看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教我儿这个。
2: 规模快大了，那个质量不敢保证了。我们是要保质保量，每天
1: 加工房都是我们自己做，因为亲戚的人你肯定不放心。亲戚人他做的人都，你看他哪个卡卡糊糊，他全部都要麻椒。你看我们3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每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0: 刚出锅的卤鹅，肉质纹理清晰，皮下脂肪薄而均匀，细腻而不失弹性，简直令人垂涎欲滴。卤好的鹅带着余温被载上了3轮车，送去曾三姐的几个店铺。这份源自手工作坊的匠心美食，不仅满足着街坊邻里的味蕾，也唤醒了清晨天色微明的菜市，带来它第一波的热潮。而这卤鹅的飘香更是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食客。
3: 就是听说这个荣昌的这个卤很好吃噻，就来在这个专门来吃这个卤。哦，专门的过来旅游，就说来看看这个卤。
4: 荣昌那个江哥他推荐的那个荣昌卤，我觉得吃起来还可以。
1: 像我火了的过后嘛，我们才开始上，整个都上链接。
2: 之前没火的时候跟现在相比的话，我们翻了几十倍，所以现在就把我们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噻，我们生意也就蒸蒸日上了。
5: 因为我们区其实我们就给我颁发了荣昌卤鹅的首席推荐官，我也现在也接受来自全国的媒体来采访我，而且我还要走出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增加我们荣昌卤鹅的有曝光度，让更多的人晓得和品尝到我们荣昌卤鹅。
0: 如今的荣昌卤鹅不仅是手工匠心的美味，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美食名片。它承载着荣昌人民对传统的坚守、对品质的追求，以及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同在巴渝大地，梁平的鸭子以炉烤闻名，虽风味各异，但那份对传统的坚守、对滋味的执着却如出一辙。
6: 我们做卤烤鸭的卤水很多都要添加那个药食两用的那个香料跟中草药，它能达到让卤烤鸭增加更多的

0: 一个层次感，起到了是更多的一种天然是酝酿健康的作用。
1: 我们家卤口鸭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呀他都有那个习惯，在春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卤烧腊，卤点鸭子，自己熏腊肉。但是我父亲呢，他有一回啊，他就是突然想到他能不能把那个卤鸭腊肉一起来进行来熏烤出来，看味道怎么样。他一熏烤出来过后啊，确实风味大变，于是那就是我们家卤烤鸭的形成。
2: 尹大成做卤烤鸭已有20余载，对于食材选择、卤烤技术的把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 我们首先要严格选吃1年以上的稻田土鸭，然后屠宰后要腌制12个小时，之后焯水，除去它的血水、异味儿。放入几十年的老卤水，我们都是用的几十年的老卤水，老卤水不会变。再加入我们自己的30几种中草药，进行慢卤煨3个小时，使其彻底的香料入味。
2: 在尹大成看来，中草药的加入才能散发出稻田鸭独特的香气，并能很好的调理和去除腥、腻与异味，使鸭子的口味更加清新爽口。
1: 卤吃完后，我们再把鸭子晾干，再用小火烤8到10个小时，使其颜色金黄，一只香气扑鼻、色泽诱人的卤烤鸭就出炉了。
2: 除了口口入味、香沁脾肺的卤烤鸭，在凉平，鸭子也有其他种的吃法。
3: 我们在汉子除了卤烤鸭的吃法以外，我们还开发了麻辣鸭脖、麻辣鸭翅，还有酸辣鸭肠等一系列的美味。
4: 第一次来凉平，本来是想吃这个卤烤鸭嘞，没想到鸭子还有这么多种吃法，太好吃了，很棒，很棒，很棒，
5: 味道很好。我们经常带朋友过来在那边吃个鸭子，很好吃。
3: 作为90后，我不想卤烤鸭这门手艺就消失在我这一代，我希望能够通过网络的力量，把张鸭子发扬光大，走向全国。
2: 在凉平这座城里，几乎每条街道都飘散着卤香与炭火气，凉平人对鸭子的热爱早已融入城市的呼吸之间。
6: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去的那个百里竹海
7: 华师傅站，
6: 对，华师傅站里面玩，我觉得挺好玩，那边就很有趣。这个是那个鸭子卤鸭，我觉得就挺好吃。
7: 当时那边过来
6: 那边买的，
7: 挺香的，然后刚好逛商贵府就买了一点鞭子给你吃，
8: 挺舒服的。
9: 好人，
2: 从世代守护的老手艺到一座城对滋味的骄傲，一味卤香撬动一方产业，一味传承振兴一片乡土。它不仅滋养着城市的烟火气，更富庶了乡村的田野希望。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从最原汁原味的视角去了解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微纪录片，带您细品山城之味。
1: 喂，燕儿嘞，爸爸在吃吃坑嘞，你要不要吃麻粉？爸爸好给你买回来哈。
0: 歌乐山间，这条蜿蜒的道路曾属于老成渝公路，烟火缭绕的路边诞生了声名远扬的歌乐山辣子鸡。邹师傅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传承着这份源自山城的历史之味。
1: 我们的鸡都是选那种跑山鸡，它肉质比较紧实，脚上的鳞甲已经出来了哈，那种的养殖时间比较长一点，有嚼劲，口感更好。哎，师傅来了哈。
2: 哎，来了。
1: 哇，今天那个鸡怎么？

0: 我要都是啥子鸡？
1: 你看，
0: 我对食材比较严格的把关，半点虚假反正不能来，那都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原则。没问题，去。
2: 要得要得，来我给你点一下。
3: 跑山鸡的活力源自歌乐山的自然馈赠，除了确保鸡肉的新鲜，邹师傅对配料辣椒的运用也很讲究。
0: 现在我们用的是新一代，还叫跟那个河南绿坊，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红辣椒。热天哈，就是那几种海椒加起来都是偏淡，不是很辣。到了冬天，我们都把那个四川红换成天一小椒，就偏辣一些，让人家吃到更加的温暖。
3: 新一代内黄石柱红，它们以色辣香三重奏，在滚油中激荡出复合的香气底蕴，热油将香与辣狠狠锁进肉里，直至鸡块披上一身金黄酥壳，泛起诱人的焦化光泽。
4: 它的肉跟辣椒比较近味道，
5: 这次是慕名而来，就冲着这个鸡，辣子鸡相当棒，
6: 辣子里面找鸡快乐打死，非常符合重庆人火爆麻辣的性格，
4: 刺激。
3: 传统辣子鸡的底色是老重庆巷子里飘了几十年的烟火气，而随着城市发展推进，传统风味与现代味蕾在碰撞中交织共生，创新菜龙凤辣子鸡应运而生。
0: 说起有点偶然，我们去考察鸡的品质哈，回来过后路上遇到起要卖土山鱼的，但我们觉得品质还可以，就拿回来，我们就把那个鳝鱼融入到鸡里面去，会不会效果更好？经过我们团队的反复的实验，最终达到我们一个想要的效果，然后最后面对顾客，然后收到的反响还是蛮好。这道菜体现了我们重庆人的守正创新、敢拼敢想敢做的精神。
3: 龙凤的寓意里藏着重庆人对生活的热爱，鳝段与辣子鸡的结合是一场味觉与口感的双重盛宴，更是重庆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尊重、对创新的包容。一只鸡所蕴含的美味绝不仅局限于其鲜嫩的鸡肉本身，在200多公里外的潜江，人们早已将鸡杂做成了舌尖风景。随着渝厦高铁的开通，重庆主城1小时直达潜江，潜江这份酸辣滚烫的神奇滋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迎接着八方来客。
7: 我主要是过来参观一下浊水古镇啊、小南海这些景区，主城来的来刷潜江的景点，顺便吃下潜江鸡杂。
3: 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着对美食的期待踏上了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在潜江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经营鸡杂的餐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而樊姐家的鸡杂算得上浊水古镇的老资格。
8: 我们店是2009年开店，在古镇上是第一家，当时因为那个鸡杂，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那个，特别是娃儿的觉得我做那个鸡杂非常好吃，所以想把那个东西分享给更多的客人。
3: 潜江鸡杂的灵魂深藏于一坛精心腌制的泡萝卜、泡椒之中，这也是樊姐最得意的手艺。
8: 我们潜江家家户户都有那个老坛酸水做的那个泡海椒、泡萝卜。你像我们家的泡坛水的话，应该是外婆那家都传给我们妈妈，妈妈再给我们来，所以这一直都有这个老坛酸水。那个老坛酸水它的味道，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家那个老坛酸水的话，就是酸中带甜，所以吃起感觉不一样。我们每次腌制的时候，首先把那些食材洗干净，洗干净晾干水过后，每次像我们泡的时候啊，都要加盐、加酒、加白糖那些。你像我们那个萝卜啊、泡海椒啊，还有就是姜啊那些，都是我们的两边山上自己种的，口感不一样，脆些、甜些，所以说它制作出来的鸡杂那些，它都有所不同。

0: 你要不来了，我请了。我这哈，我们把鸡爪拿回来，首先用那个灰棉和醋啊那些炸起，先多次清洗，清洗干净过后，把水控干过后啊，我们再来把那个鸡肠那些分段，鸡菌吃成菌花，再用白酒那些腌制两个小时过后，就用我们当地的土菜油开始来炒那个鸡爪，这样子炒出来的话，菜香还有一滴水都不能加哟。油温达到100多度过后，就下那个排海椒、泡萝卜，炒得可入酸味够足的时候，才下鸡爪，再加点花椒啊那些简单的佐料就可以了。我们烹制的过程整个可能就在10分钟左右。有个杭州的客人，他其实每年他也来这边出粮出差，他是在酉阳出差，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下到来吃顿鸡爪在这。他就说
1: 这里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可以啊，挺好吃的，我们来吃过好几次了。
3: 就是跟外面吃不一样，还是推荐在本地来吃会好一点。
4: 食客的认可是樊姐10年坚持的答案。
0: 遇见这些
5: 腊肉也非常的好，
4: 这一锅鸡杂煮出了他生活的温度，也盛满了他知足的幸福。
0: 虽然这个鸡爪不起眼，但是我想一直做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钱江的美食，让他们品尝独特的味道。
4: 一道酸辣鲜香的钱江鸡杂，背后是武陵山区土家人传承百年的生活智慧。
0: 作为土家人，我还是想坚持我们这一代的传统精神。
4: 钱江鸡杂，从市井灶台到火遍全国餐桌，成为了这座山城味觉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符号。一锅鸡杂，一城风味，酸辣滚烫的味道早已悄然渗透进钱江人的生活，也成为了这座城市为之骄傲的名片。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今天。

0: 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信仰，
5: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6: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7: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7: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7: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7: 生死相搏，盼黎明，
6: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来看天气，昨天到今早阵雨或雷雨在我市发力，其中綦江一小时降雨量达到52.7毫米，气象学上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及以上视为降下暴雨，可见雨势之猛烈。今天白天雨水向东向南转移，不过今晚阵雨或雷雨又会在我市落下，雨量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方中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6到8级阵性大风，强对流天气时段请尽量避免外出。明天白天各地多阵雨，雨势会减弱，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后天阵雨或雷雨依然活跃，东北部地区雨量将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我市仍会有阵雨或雷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一带，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期间早晚间气温多在25度上下，午后会升至33度左右。市区大雨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万州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潜江暴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南岸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长寿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江津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河川暴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

綦江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荣昌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开州中雨，22到29度；梁平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巫溪中雨，22到31度；汴江暴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中县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云阳中雨，22到30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秀山大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酉阳大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4月初7。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重庆共有17项重大事项成功入规，数量创下历次5年规划历史新高。记者观察来看，国字号任务如何加速转化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围绕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渝调研。
0: 我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智慧调度快速响应，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第八届习洽会密集举办一系列重磅活动，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重庆共有17项重大事项成功入规，数量创下历次5年规划历史新高。这些国字号任务如何高效推进，加速转化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来看记者的走访观察。
1: 在市发展改革委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涉及重庆的重大政策、重点项目、重要战略平台，逐一梳理标注、挂图作战。新一轮国家5年规划中，重庆元素能见度、战略含金量空前提升。
2: 比如说，国家规划就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呢，要建成下渝通道，涉及到重庆的就是我们钱江到吉首的高铁项目，这些重大项目是国家规划从蓝图走向现实的抓手，也是我们市里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对重庆发展的高度重视。
1: 国家规划含余量正全速转化为实干推动力，纲要明确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了到2030年高质量建成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的迭代目标。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超持续进度1.59个百分点，开局提速势头强劲。
3: 规划里的重庆元素释放了“十五”时期双城经济圈建设从物理联通转向功能跃升，从点上突破转向系统集成，从区域协作转向全国示范。
1: 重大战略提及不稳，重点项目强。

0: 尝试开局。目前国家规划中与重庆有关的八个重点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两江新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重庆分院，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开展前级高铁前江至吉首段前期勘测数据研判工作。项目已组建工作专班，倒排时间表，力争今年内正式开工。
1: 目前已完成全线测量和地质调查工作，完成超过大勘总量70%的钻探量，并全力推进全线深孔钻探工作。
0: 国家“十五五”规划还为重庆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战略性、制度性红利，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骨干通道、深化全国唯一省域全覆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以土地要素改革为例，传统工业用地按50年最高年限出让，企业需一次性全额支付用地成本，前期资金压力巨大。铜梁区创新推出多元工地模式，企业可按需选择低于50年的出让年限，按实际使用年限支付土地价款。当地一家企业落户时竟得30年土地使用权，直接节约前期成本558万元，成为政策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2: 首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用来说更快地进行我们的厂房建设和我们的技术开发。
3: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抓手，在做好多元化供地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存量土地的盘活以及规划审批的优化，为“十五五”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0: 目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17项直接明确重庆的重大事项，已全部细化分解，落地到重庆市“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之中。各项任务正紧锣密鼓推进，加速落地见效，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重庆发展实效。
4: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将一起抓好国家和我市“十五五”规划的实施，特别是八个重大项目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在规划年度实施中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国家规划大盘指中的含余量。
0: 5月19号至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调研组来渝，围绕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市政协主席程立华陪同调研。
5: 在渝期间，调研组先后前往两江新区、渝中区、涪陵区，深入重庆江北机场国际航站楼、湖广会馆、来福士洲际酒店、重庆轨道交通朝天门站、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遗址、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院区、重庆市离境退税示范点等地调研，与一线工作人员、外国游客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入境游、通信、支付、交通、住宿、餐饮及相关服务设施的便利化、国际化情况，收集各方建议意见。21号，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座谈交流。调研组认为，近年来重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实行一系列入境游便利政策，入境游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调研组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5年规划，对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作出明确部署。入境游作为建设旅游强国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体现。希望重庆紧扣中共中央赋予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聚焦国际化、便利化、品质化发展方向，补齐短板，强化优势，进一步深化便利化改革，强化品牌推广，提质产品供给，激活入境消费，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为旅游强国建设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优势，用好提案、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为更好推进入境游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李世杰、黄国，全国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市政协副主席罗清泉参加有关活动。
6: 我市部分地区

0: 于遭遇强降雨天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多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托141基层治治体系，运用数字赋能智慧调度，联动市区县镇街三级治理中心统筹研判，快速响应，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昨天上午8时到今天上午8时，我市西部部分地区、东南部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两江新区、九龙坡区、北碚区、綦江区等12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巴南区、江津区、綦江区等3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全市有60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5米涨水过程，巴南区鸭溪河超警戒水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得益于村社提前预警，许多沿河地段低洼地带的住户提前进行了转移。
2: 昨天就接到那村里面给我们发的通知，说晚上要下大暴雨，他们注意安全。
3: 今儿早晨5点过，我们现在已经7、8个小时了。
1: 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2点38分，綦江东西站达警戒水位，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
4: 这个警报呢，就通过了我身后的这个水旱灾害防御系统，在第一时间全部下发给了相关区域的责任人。在及时的安排之下，沿河受威胁区域的相关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5: 预计今天晚上，綦江和江津城区将出现超保值水位的洪水，0.5到1米左右。綦江和江津的相关镇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过后，目前正在组织相关人员来开展避险转移。
1: 强降雨还引发部分次生灾害，在巴南接龙镇云溪路部分山体边坡发生小路段垮塌。收到141基层自治平台预警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对公路实施交通管制，并开展抢通作业。由于提前预警，现场无人员伤亡，无车辆受损。
6: 现目前正在调动大型的机具以及运输车辆对垮方进行清理。预计明天下午6点之前清理完成。
1: 昨天下午，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向19个相关区县发布了城市内涝预警提示，做好雨前的清淤疏浚、力量前置等防范准备工作。
4: 这里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今天凌晨5点51分，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智能巡检功能，发现在江津区的双福街道有一处积水事件，系统一键告警，通知到区级镇街及管护责任人，在6点10分就完成了处置。
7: 地境市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44次，及时对江津、綦江等18个区启动城市内涝灾害四级防御响应，及时发现并迅速对21处积水事件进行了处置，实现积水高效处置，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夜间至27号夜间，我市又将迎来一次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局地将达220至240毫米。
8: 预计从24号凌晨到27日夜间，重庆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依然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西北部的话局地会有大暴雨，局地的话会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市民朋友们仍然还是要注意多阵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预计，我市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对江津区、綦江区启动市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多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区县严格落实防汛职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下面把目光转向正在重庆举行的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借助西洽会这一平台，重庆不仅展示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建设成效，还聚焦重点领域补链、沿链、强链的需求精准对接，助力这一集群体系发展壮大。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专场签约活动昨天举行，来自长三角、京津冀等地的优质软信企业与我市相关部门区县签约18个重点项目。
9: 18个项目创新活力足，产业能级高，带动效应强，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补链、沿链、强链，为重庆软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也

0: 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在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上，多款重庆造 AI 产品重磅发布，充分展示了重庆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核心技术到场景应用的硬核实力。同样是强化 AI 赋能，渝港 AI 加产业协同创新合作专题活动21号举行。未来渝港 AI 合作有望在智能制造、智能物流与供应链、医疗研发与金融科技三大场景实现深度落地。
1: 把我们的两地的这个 AI 加的资源打通，就研究重庆的这个产业结构，一起来发力，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昨天还举行了2026国际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与投资发展大会、2026未来储能大会等活动，分赛道进行成果展示、对接交流。
2: 持续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与产业链的这些合作伙伴做好协同，我们加速的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0: 2026年第二期科创重庆双月论坛及第六届重庆四川技术转移转化大会今天在渝举行，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培养项目成功签约。
4: 重庆四川技术转移转化大会已持续举办六届，推广应用了269项川渝科技创新成果，贡献了科技社团的重要力量。
5: 西洽会期间，西部各省区市也积极行动，围绕通道共建、产业升级、产品销售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0: 现代物流服务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21号举行，为西部地区生产、商贸、物流、货代等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202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报告同期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首次突破200点关口，连续6年保持增长态势。
6: 通道的网络效应呢，在持续的释放，发展的这个质量呢，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善，竞争力指数高位运行，港口与口岸的优势呢，持续巩固。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持续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推介会上就传来多个好消息。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常态化班列发车，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大物流动脉在重庆实现常态化无缝化衔接。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将于今年9月正式建成通航。
7: 重庆和广西呢，正在密切加强合作，推动通道从硬连通到软连通的延伸，共同打造一条运距更短、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韧性更强的国际贸易大通道。
0: 产业和消费领域也频频携手。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21号举办，现场发布投资昌都机会清单2026，总投资近140亿元，22个合作项目及合作协议集中签约，
8: 与重庆市属重点国企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下一步，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扎实推进能源资源合作、产业合作、对外开放合作。
0: 同样是赋能产业发展，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共同签署西南五省市区检验检测协同发展重庆倡议，深化检验检测区域协作，助力西部好物卖全国销全球。2026渝品云集电子商务资源对接大会集聚西部700余家品牌企业、3200余款特色产品，除了线上线下展销，还发布西部好物甄选计划，落地7个数字商务重点项目。
9: 重庆本土的 MCN 机构有70余家，全网粉丝10个亿，一起来做一个我们重庆电商的一个模式。
0: 本届西洽会，韩国京畿道以主宾城身份参会，京畿道副知事金大纯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
10: 在您看来，这次西洽会对于重庆与京畿道的合作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您希望可以通过这次西洽会，我们达成哪些实质性的共识？
11: 我们作为韩国地方政府中首个主宾城受邀参加本次西洽会，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我们京畿道跟重庆10年的友谊开花结果了。京畿道希望向重庆展示板桥，光教科技股的创新生态。

0: 人工智能产业以及作为东北亚物流枢纽的平泽港。当然除了展示，我们更希望与重庆雄厚的产业基础对接，因为我认为我们两地产业的互补性非常大。
1: 京畿道是韩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人口和经济规模约占韩国四分之一。三星、SK 海力士、LG、现代汽车的总部或核心研发机构均坐落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京畿道还是世界半导体重镇，全球前四位的半导体装备企业全部在此聚集。而早在2013年，全球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就在重庆投资落地，设立了它在海外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
0: 我认为我们两地未来产业合作的重点之一是研发领域，比如半导体产业，现在才刚刚进入发展高峰期，正在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领域。像 SK 海力士，可以与重庆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来进一步挖掘商业机会。我认为人才的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
2: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是经贸对接的重要板块。本届西洽会上，全球美食云集，重庆味道出圈，一场从舌尖到产业的交流正在进行。

0: 酸辣可口，还茶香四溢。
1: 这是我们缅甸特色美食茶叶拌豆，
2: 所以我们呢想借助这次机会就把这个美食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3: 异国料理的集中展示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邂逅世界，依托西部陆海西通道等各地的美食，还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进入中国西部市场，进而走向世界，实现从展品到商品的快速转化。尝过了世界美味，怎么少得了地道的重庆味儿？37个区县的美食集结亮相，这不仅是美食的大阅兵，更是让重庆的美食产业走向规模化、产业化、世界化。
4: 这两天呢，我们接触到了有非常多的一些客户，电商、跨境电商、海外，包括那个肯尼亚的客人。
5: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产品是由西南大学科研转化的药食同源类的产品，目前接待了近上千名的一个客户。
3: 从异域风情到巴渝烟火，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本届西洽会用美食这根纽带串联起了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也看到了新制造和新服务的融合。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美味的西洽会，看到了开放自信的重庆。
6: 从西洽会的群英荟萃到日常经贸的深耕细作，重庆以开放姿态广交天下友，共筑合作桥。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编演为您聚焦重庆持续扩容的外贸朋友圈，敬请收看。
7: 除了火锅和轨道，重庆也是一座顶级造梦工厂。四代传承的花椒世家，让一颗麻香从田间背篓闯向全球23国餐桌。
8: 我们的这份坚守就是我们的压舱石。
7: 从香港中环归来的金融精英，用一块老面把传统馒头揉出了潮流的味道。
9: 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寻。
7: 在智慧工厂的钢铁森林里，一群造梦师用代码把汽车生产线装上中国大脑，
8: 用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7: 每一粒敢想的种子都能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
10: 今晚9:35，台网融合城市解码节目，一起扒地吧，
7: 我们一起见证这座城市的创梦力量。
11: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6: 由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牵头的人工智能创新联盟、凌云低空发展联盟、智能网联产业联盟三大产业生态联盟近日在渝成立，将搭建龙头引领、协同共生、共建共享的产业合作新平台，助力重庆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制高点。据了解，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智能网联的发展都离不开算网的支持。目前，中国移动已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算网脑用新型算力网络，其中重庆公司可调度算力总规模超过1.1万匹。
12: 为助力全市文旅产业提质扩容，璧山区近日发布2026年文旅机会清单，重点围绕缙云山、茅来山、城市公园和农旅融合四大板块，布局一批优质文旅储备项目，并揭晓缙云。

0: 西全新文旅品牌，以区域新探索助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州城之区域公用品牌近日正式发布，为中县提速建设城之之都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当地将全面整合城之产业资源，规范生产加工标准，统一对外品牌形象，推动柑橘产业从产品优势向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全面转变，力争到2030年柑橘产业年综合产值达到200亿元。
0: 重庆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台20周年暨525心理健康日主题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发布7x24小时热线等6大服务项目。市12355还与西南大学及20所中小学签约，共建校舍衔接机制，启动关爱困境青少年星光计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2: 9.9块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

0: 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

0: 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

0: 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2: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4: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0: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9: 啊，
8: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0: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7: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1: 单独每

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3: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

0: 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

0: 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日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日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我们。

0: 他凭什么第一次就要离开矿区，到外面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1: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0: 后来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于是我就把留声机和唱片都送给他了。后来带他离开了矿区，送他去学校读书。
2: 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为什么能为了一张唱片把烟都给戒了？
0: 哦，你在凌晨之时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哪怕一路上千沟万壑、困难重重，你也会有反骨，因为你知道这是你撕裂黑夜的唯一可能。这就是信仰。你当过你当场面，在当时最容易

老爷，苏云，切，给，将军给，苏云。

0: 很久了，没什么机会。
1: 只要他们有交接岗，有世界盟军，不可能没有机会。
0: 我提醒你一下啊，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
1: 我们看这边的岩层情况，还有地面的湿度，这应该不是个山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入地下的地下工事。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这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这帮人。
0: 我们有一个计划，需要你配合。
1: 你们为什么相信某一个军统的人啊？
2: 我们都是中国人。
1: 什么计划？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做成的。
3: 尸体呢？就算是监狱全都炸毁了，那么多犯人，不可能一点尸体的踪迹都没有吧？
4: 我们在地上的焚化室找到了两个巨大的焚化炉，还有大量的骨灰。我估计是日本人撤离之前把囚犯们的尸体都处理掉了。
5: 大囚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离，所以这些囚犯就成了最大的累赘，这样处理最快。

0: 怎么了？选耗子，选什么？在八幺六，所有的囚犯都是日本人的小白鼠，每周选两次，选中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病毒实验品。
1: 怎么实验？
2: 哎！喂喂，开始。

怎么样？没事。我死的，死的。

リーゼ博士、人は揃いました。那个人叫三井一郎，他会选择一个人进行病毒实验，还有他也会为了大小女儿的命挑选一个实验对象，研究治疗方法。

0: 还有那个呢？
1: 回子弹。

0: 你的家当都许给梁志祥了，
1: 回作义门，
2: 梁老师救救我！

0: 小安。
1: 刘长官，
2: 欧小安，重庆雄东出的黄牌，文一山战场的得意门生啊。
1: 刘长官，刘长官，
3: 你这是谁？他得死。
4: 是你这个呀？
1: 刘长官。刘长官，
2: 吴小安，你有什么值钱的
1: 赶紧许给刘长官啊，不管怎么说可以保命了。吴小安，吴小安，你把值钱的拿出来啊。
5: 既然那些犯人被拉去做实验，他们的尸体上很有可能有非常恐怖的病毒。
6: 照片上他们注射的是什么药品还记得吗？
7: KW30 是日本人在最新研究的病毒，他们在用810里的犯人做活体实验，每一个被注射过病毒的犯人死得非常痛苦。
8: 你全都想起来了？
7: 没有，我脑子里有几个画面。

怎么样？如果这面是天堂，那这里就是地狱。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从宋海运到缅甸来，但是感觉还是少点什么。少的就是你。更何况，你脑子里还有我想要的东西。

0: 我脑子里没有你们的东西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把录音计划写出来，你就还是我这个军官的吧。我非常想配合你们写出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1: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韩德君。 交给你了。
2: 嗨，欧桑，刀子。

0: 老三，罗营计划资料册上有关病毒实验的全部数据和资料，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1: 想不起来。

欧桑，我开始了。这一次的邀请，他会放大你的触觉神经的感受。来，放松，你越紧张，越痛。我们现在

你现在体会到的痛，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10倍，甚至是100倍。 时间到了，现在我们进行第一项，来，跟随我的口令，手指慢慢的摊开，对，慢慢的把你的手伸开，对，也许你感受，是不是有个人在掰你的手指？ 手指被断了，对，是不是跟在上海的时候不一样？儿子，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 你有没有感受？你的喉咙压力越来越大，对，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对，窒息你呼吸不了。现在跟着我的话，跟着我的指令，对，只有我说停的时候再割一点。

0: 那我知道了，接线了。
1: 别啊！

我们要像人一样的伙食，我们要更长的放风时间。

0: 什么资格跟我谈判？
1: 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能保证，只要被你选中的实验对象，一定会以自杀为结果。我们要让你的实验永远无法成功，能做到吗？
2: 中国人绝不贪生怕死。
0: 说出你的条件。
1: 增加30分钟的放风时间，要去地面，我们要看见太阳。
0: 叶先民，我现在就可以弄死你，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好，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只局限于这里。
3: Thank you.

0: 能自杀，换取你们的权益，这就是你们做事的手段。
1: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斯坦利同志想上官海峰，这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成了日本人的实验对象，如果实验成功，他无法面对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0: 那你们就准备一直这么干下去？
2: 这是欧小安，以前是军统的人，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对外，我想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听。
3: 陈书记，这个特务我认识，原来我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给日本人做事，还上了日本人的报纸。
4: 狗汉奸，我看他就想要荣华富贵，
3: 他自己不愿意谁能逼他，他还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
2: 行了，别说了，我重申一遍，他是军统的卧底，不是汉奸。
3: 陈书记，
2: 好了，笑笑。
3: 这
2: 在810没有什么国共之分，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跟日本人斗争。吴兄啊，我看你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观察810的地形和构造，你有没有想过大桥为什么要把它建在地下？
0: 这么大型的工事，这么多犯人，只有建在地下才更便于隐藏，不被人发现。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分清楚白天黑夜，让我们丧失对时间的概念，大家谁都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
2: 更重要的一点是

0: 便于销毁。你看啊，只要炸掉那几面关键的承重墙，整个810就会彻底的塌陷。大桥的落英计划所有的项目实验成功以后，他很快会把这里磨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
1: 所以这里边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0: 你接触过落影计划，你知道那些病毒的可怕。现在有一种非常烈性的病毒在这里经过残酷的人体实验以后，已经被正式命名为 KW30。 大乔已经开始着手研发这种病毒的疫苗，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在战争中可控的大规模实验，而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大乔作为实验的小白鼠，所以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我们要开展斗争，我们正在组织疫苗实验中活下来的同志跟大乔抗争，迫使他做出一些让步，诸如延长放风时间，扩大放风的范围，以便于我们摸清810的防护，为越狱暴动做准备。
1: 你这边的结构全暴动越狱的话，机会不是很大。
0: 只要有人能出去，就是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多多的了解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位同志去接近大乔。
1: 没有单独和大乔接触的机会，他需要我给他默许一份资料，
0: 但正是我们要去做的，尽量的配合他，争取得到他的信任。

0: 准备下一组测试，铜党浪奖加倍，五八比托再加一个单位。你不该这么固执的欧尚，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会有其他选择的。我在重庆买了很多钉子，他们和你一样，总会给我带来些惊喜。
1: 答应，但是呢，一切主动权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谢谢，
0: 聪明。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这是我的最高任务。

0: 私は入念に検証しました。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落ち桜計画はそれ以上のものでした。
1: 老三，乐恩计划的所有内容，你都还能默写出来？
2: 对啊，
1: 真是了不起啊！几百页的材料全能记在脑子里。从今天起，每天你最少给我出十页，我就把你编入陆鹰计划的实验组，跟着三井博士进行实验。我相信有你的加入，计划的进度会更快的。
2: 十页太多了，我一天根本弄不出来那么多。大家长官，能不能让安藤别再对我做实验了，我最近被他弄得脑子里已经不清楚了。还有，我能不能每天都去外面晒晒太阳，这晒一会儿让我清醒一点。
3: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2: 一天十页，我一天帮你写十页，你让我晒会儿太阳。
1: 好，我答应你，每天让你上去两次，上下各10分钟。但你必须出十页给我。

0: 前所掌握的都只是局部。
1: 我现在只能去到这几个区域，剩下的我都去不了。
0: 岗上
1: 监区不算，光这个放风区明哨就有四个，下面还有三队巡逻的兵，一天四班岗。到我们放风之后的两班岗是最松的，经常有人出去休息聊天。我还听到这边有
2: 郭小安，

0: 我知道你跟那帮人在策划什么，算我一个，我可以给你提供情报。你是哪个部门的？就算你一个，啊？干嘛呀？你们想越狱，对不对？
1: 你是不是吃多了？你以为老了这些年在810没着良心跟日本人都白干了？我跟你说啊，你不是第一个想从这里出去的人，而且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算你们侥幸逃出去了，一，你不知道环境；二，你不知道路线，这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抓回来了。我知道810的坐标。
0: 精确坐标，相信我，你会需要我的帮助。你知道那么多，你自己跑呗。你是不是汉奸当惯了，替大乔过来套话了？
1: 你他妈以为我真的愿意窝在这一辈子给日本人当汉奸呢？啊，我是真的想出去。不行啊。
0: 带我一把，否则我立刻向日本人告发你。那你赶紧去啊！东经97度26分。什么？
1: 东经97度26分，这里经过的位置，你的特工。 可以根据来时的路程和环境，你算一下，看我有没有骗你。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谈。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

0: 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

0: 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帮助肠蠕动。

0: 也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东经97:26。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带上我，你从这里出。

0: 姚志敬肯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他拿这里的坐标当条件，想让我们带他一起出去。810的坐标，他告诉你，只有京都，东经9时7度26分。
1: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们要把810的方位、地形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0: 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上到日本的生活区多观察，看看有没有可以跑的路线。我会让其他牢房的同志把各个区域的情况都摸清楚，然后汇总到你这儿。监狱有一个杂役工，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记住，他的编号是9584。以后我们也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毕竟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0: 二三，最近墨雪的速度怎么变慢了？长官，之前暗藤对我做的实验，我现在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经常头疼，确实对我墨雪有些影响。二三，我希望你能够拿出。 给你那个共党朋友龙明远办事的那种努力，
1: 长官，我当时如果知道他是共党，我就不可能帮他的忙呀。哦，但是我怎么听说，你和叶先民做义勇的时候倒是很开心的。长官，我是国军，他们是共党。
0: 我们是敌人，
1: 二三，我还能信任你吗？信不信我无所谓，你乃心智资料吧。

0: 活得如此锋利，看来你们在这过得很舒服啊。谁干的？我看不上这个狗杂种。不过呢，要杀他。
1: 你没有这个魄力，把勺子柄磨成刀，你也没有这个脑子。谁出的主意？猪毛是谁呀？
2: 三个数，三，二，我，陈书记，是我主使的。欧孝安是民族败类，是汉奸，每个中国人。 都应当诛之。
3: 叶先生，这事儿跟叶先生没关系，要杀就杀我李志军。

李先生，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不会这么宽容。我倒要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信念能有多坚定。

0: 走散，战果都包扎好了。
1: 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儿。这些共产党不会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0: 是，长官，我有个消息，我在里边听到廖志敬。在联合几个人是能越狱的事儿，
1: 我知道了。

0: 走狗，退走！要封死！退！卖国贼！卖国贼！你要干嘛？
1: 让开！
0: 我走开！我叶先生。

0: 这跟生化资料有关吗？看着不太像。这是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还有一封他给电影明星写的求爱信，好像叫田中绢代。嗯，这个二等兵还挺浪漫啊。欧小安，有什么是你熟悉的吗？
1: 肖邦的钢琴曲，这个没换。

0: 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1: 是。放放，听听。
2: 是。

0: Elsa，
1: 伊拉奈，卡贝奈，
0: Elsa， 你还记得有一个女孩托我送给你一张唱片吗？她是我的女儿林子。
2: 怎么了？
0: 她以前很幸福，可是现在她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也就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我给她请了很多医生，可是他们都告诉我，这种病不可能治愈，只能越来

0: 江堰。
1: 所以，你拿这么多中国人做试验，就是为了给他治病啊？
0: 我女儿的舞蹈跳得很好，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进入宝冢歌剧团，但是很残酷，世事无常。她以后可能无法再回到舞台上了，我知道她有多痛苦，所以她现在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2: 伊拉奶奶，她没带。
1: 脾气是挺差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呢，她的心愿我会尽力满足。
1: 那你找我是想做什么呢？
0: 我希望你来陪陪她，能够给她带来快乐。
1: 这件事我做不到，而且跟我也没有关系。
0: 罗萨，相信我，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1: 不敢要你们的好处，我还是回去赶紧写录音计划吧。
0: 我再好好想想吧。
1: 今天的那份还没写完呢。
0: 好，先把他带回来王家。

0: 救了他，那个舞蹈是在哪里？我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不过，我们肯定810的位置在热带地区的山谷里面。我出去之后，士兵压着我沿着甬道一直走到底，后来到铁门左转之后有电梯。 电梯上升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地面上，整个八人的路口应该就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听我们的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很大的回音。山洞口有流水声，听着水量像是一个小溪。走出山洞，左转，差不多走300米左右。 就正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区。门口有守卫，这边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进来的大门，右转30米，有一个铁门，走进去应该是他们的厨房。再往前走30米，还有一道铁门。过了第二道铁门，左转，走25米左右，右转出门，过小院子。名字都不知道是。
1: 就在那个小院子中的建筑物的二楼。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我还没想好，这是个好机会啊！既然他那么想见你，对你一定有特殊的感情。
3: 如果我利用他一下，
2: 我也是毫不紧张的，这个生不好使。
3: 我可以去换取大乔的信任，但是这件事情，我不想把一个无辜的女孩卷进来。
4: 现在的。

刘三，怎么都出乌云？今天多谢了玉姐。长官，上回关于玲子小姐的事儿，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不管怎么说，玲子小姐都是无辜的。如果我能让玲子小姐的情绪，或者病情有一些好转的话，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做对的事情。

0: 可以，玲子知道一定会很开心。我让她好好准备准备，明天早上8点，5等事件。
1: 長官，中国讲人情世故，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也能让您欠我一个人情。
2: 片付けてやれ。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君、覚えてるの？
1: レクサ、どうも。
0: お前、出ていけ。本当に来られた？
1: 本当に、
0: 没事儿，我也会说中文的，你说中文就好了。
1: 啊，谢谢。
0: 你还记得我吗？
1: 当然记得，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你不是还送过我黑胶唱片吗？
0: 哦，那你还知道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曲子啊？
1: 我知道，弹给你听吧。
0: 都走。

0: 想逃这些辅导房是唯一的机会。
1: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2: 夜长梦多，越快越好。
1: 小心一点。

在这么熟悉的旋律里想起什么来了。安藤说你跟大桥玲子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他非常的信任依赖你。

0: 你替大乔默写资料，但他没有杀你，却还帮你制造了假死投诚的假象，是不是也是因为大乔玲子啊？
1: 我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别的吧。安藤在做人体实验，他对我的脑子很感兴趣。

0: 彼は落ち桜計画を全て書きました。おめでとう。
1: 辛苦了你了，何部长。要不是你，录用计划的资料也不会这么快补全，给 W30 的实验进度也不会这么快。现在，另一项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
2: 还有什么事儿？
3: 和尚，好久不见。
1: 安藤医生的试验已经搁置很久了，现在也该重新提到日

我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戴娇长官早就答应我，只要你默写完落英计划的全部资料，就把你还给我。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 你那古姆不亡的能力，还有你完美的大脑，实在是太吸引我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知道。我需要你帮我完成我的记忆挟持实验。这次的疫情，我稍微的改进了一下。 加入了一些不同波形的电极，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受，但是我觉得这点痛苦对欧桑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

0: 吴小安，你怎么了？没事。都流鼻血了，你还没事？我去给你叫医生啊！
1: 别，我没事，这就是实验的副作用，经常的，没关系。医生他们也治不了。
0: 你说什么？他们也拿你做实验对象？ 我们下面关的那些犯人，都是实验对象。在大乔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我们继续吧。
2: 欧小安，其实我也是中国人，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他们一直以我的名义。 给那些无辜的同胞做实验，但其实我只是大乔的一个棋子。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没事吧？
0: 我没事。

0: 对不起，认识这家钢琴吗？你当年跟大桥玲子共同弹的，
1: 认识。
0: 你的越狱计划还有谁知道？你那些狱友是不是也有参加？对吧？应该没有吧？记不太清楚了。有个叫李直军的，你还记得吧？李直军，周思平的。
1: 周思平他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叫振中，
0: 小儿子。
1: 满秋，
0: 郑浩，郑浩。记得吗？想起来了，
2: 我应该都听过，但是

0: 你怎么样，扛得住吗？
1: 实验做太多了，脑子里的记忆都乱了。

0: 在缅甸的日军节节败退，最近大乔总是跑出去到他们仰光的指挥部开会。我猜测日军很快就要撤退了。
1: 日军要撤退？粤语计划尽快实施，一会儿回牢房，席子下面藏着一个小包，是我们的通知，写给亲人的家信，他们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我请求你出去以后把这些信务必要一一转交。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 甚至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变焦定黑远近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

0: 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拍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开放活力迸发，本届西洽会上，英国携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最大商务团来渝，多场跨国经贸对接会密集落地，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重磅发布，一系列亮眼成果生动勾勒出重庆持续扩容的外贸朋友圈。朋友圈的扩容是老友情谊的深耕，也是新朋旧友的欢聚。作为本届西洽会的主宾国，英国带来60家机构、企业、超100名代表的豪华阵容。我们首先一起走进英国国家馆。作为本届西洽会主宾国，英国带来60家企业、超100名代表的豪华阵容，足见对重庆市场的看重。最大访团聚焦先进制造、绿色基建、医疗健康等领域寻求合作，而这份青睐源于坚实的贸易根基。2025年，重庆对英进出口额突破129亿元，今年一季度同比再增12.4%，超110家英企扎根山城重庆。
1: It's a land-sea corridor. It's very much land being rail transport to the nearest seaports.So it's cu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o get your products from Chongqing to a coastal port in order to put those products onto a ship and forward them out to where you want to ship them to.
2: So our message is really clear that the UK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here in Chongqing and the southwest. We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platform. Our world-class services businesses,our world-class life sciences business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e spirit of this event this year is about new manufacturing and new services. So there is a lot of business we can do.
0: 不只是来自英国的最大访团，西洽会的高人气源自于重庆快速提升的通道能力和产业引力。四通八达的通道网络为内陆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以重庆为坐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中欧班列余新欧覆盖欧亚39个国家118个枢纽城市。通道的突破为重庆外贸朋友圈注入硬核动力。从欧洲企业重庆行到中韩重庆京畿道经贸产业合作推进，从越南贸易投资对接会到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洽谈，重庆的朋友圈遍布全球，其中既有东盟、欧盟、韩国等传统伙伴的深化合作，也有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布局。今年前4个月，重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36.9%，对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35.6%、42.6%、67.7%，数据印证着朋友越多，机遇越大的开放逻辑。我们把目光投向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
3: 在2026重庆与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上，渝中区政府和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通道建设情况、物流服务体系、产业承载能力与营商环境优势。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工商会和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采购意向和合作计划。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重庆生产的汽车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我们计划进行更多的汽车和交通建筑机械方面的采购。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也和越南一家企业签订了牛年进口的年度贸易合同。
3: 现场还设置了中外企业1:1精准对接洽谈专区，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智能装备等领域，对接境外采购需求与重庆制造优势产能，初步达成采购意向金额超12亿元人民币。
6: 重庆的汽车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气，我们这次来重庆达成了汽车方面的合作，计划从明年开始，同时物流业务也有进一步拓展。
7: 我们初步跟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部下面的一些做新能源的还有智能配电网的一些单位有了一个

0: 初步的联系，后面的话肯定也会根据这些联系，我们再继续项目上的合作。
1: 这份沉甸甸的订单是重庆与新丝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务实成果，更是内陆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产业互补与通道优势链接全球市场的生动缩影。在产业引力上，重庆有着自己的核心底气，以新丝路沿线国家为例，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能源工程、智能制造等领域需求迫切，而重庆作为制造业重镇，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建材化工等产业基础雄厚，与沿线国家需求高度契合，几乎所有工业项目都能在重庆找到完整的产业朋友圈。在不少全球企业口中，重庆完整的产业生态正是他们多次提及的关键词。
2: 联通全球，互利共赢，这种合作深度嵌入在蓝宇嘉宾中得到了明确认可。越南工贸部副部长阮生日新在西洽会开幕致辞中强调，全球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为越南与重庆进一步深化合作带来巨大潜力。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表示，双方产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期待与重庆加快推进务实合作。本届西洽会还发布了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277个优质项目，总规模近5800亿元，向全球释放合作诚意。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货物贸易到产业合作规则共建，重庆的外贸朋友圈早已超越简单的贸易往来，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3: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重庆，觉得重庆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希望可以跟重庆的企业以及中国的企业合作投资。
4: 重庆和韩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好的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在经济上、产业上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实现共同的发展。
5: 我们也测算了2030年可能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有望从当前的15%进一步上升到17%，这很大程度上是靠包括重庆在内的行业的集聚地里面新兴战略行业出口带来的贡献。
1: 开放的底气从来不止于通道的畅通，更在于制度的创新。本届西洽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重庆从通道枢纽迈向规则高地的关键一步。制度层面的开放红利将帮助重庆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本届西洽会，韩国京畿道以主宾城身份参会，我们再来听听主宾城对合作的展望。
6: 我们作为韩国地方政府中首个主宾城受邀参加本次西洽会，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我们京畿道跟重庆十年的友谊开花结果了。京畿道希望向重庆展示板桥，光教科技股的创新生态、人工智能产业，以及作为东北亚物流枢纽的平泽港。当然除了展示，我们更希望与重庆雄厚的产业基础对接，因为我认为我们两地产业的互补性非常大。
1: 京畿道是韩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人口和经济规模约占韩国1/4。三星、SK 海力士、LG、现代汽车的总部或核心研发机构均坐落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京畿道还是世界半导体重镇，全球前4位的半导体装备企业全部在此聚集。
6: 我认为我们两地未来产业合作的重点之一是研发领域，比如半导体产业，现在才刚刚进入发展高峰期，正在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领域。像 SK 海力士，可以与重庆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来进一步挖掘商业机会。我认为人才的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
1: 开放是时代潮流，合作是发展大事。从西洽会的群英荟萃到日常经贸的深耕细作，重庆以开放姿态广交天下友，共筑合作桥，持续扩容的外贸朋友圈为重庆自身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积极力量。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0: 96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从田间背篓到全球餐桌，一颗花椒如何闯出23国市场？
5: 我们的这份坚守就是我们的压舱石。
4: 从香港金融精英到内地馒头店主，一块老面如何揉出跨界梦想？
6: 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寻。
4: 从打破国外垄断到服务长安赛力斯，一群造梦师如何用柔性智能重塑汽车制造？
7: 用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4: 一起扒地吧，带你走进三位创业者的故事，看重庆如何以政策护航、以产业托底、以技术赋能，让每一粒敢想的种子在山城坡坎之上拔节生长。

0: 提到重庆，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美食还是美景？其实重庆真正留住人心和流量的是这里可以让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被看到，让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里闪闪发光。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寻梦小队的队员还有程队长。
1: Hello，
0: 程队长其实一直扎根乡村一线，帮助老乡们把山货能够带出大山。
2: 做自媒体博主这些年嘛，给我的感觉就是重庆这个地方，只要你肯干，背景不会成为天花板，因为重庆给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你可以试一试的信任。
0: 没错，今天我们不拍城市的风景，我们要拍这座城市的创梦者，看他们如何把我敢想变成我能行。四代传承，一颗花椒如何从田间背篓走向全球23国餐桌？看花椒全球推荐官杨天旭如何用智能化工厂破局国际标准？看传统产业如何脱胎换骨走向全球市场？说到重庆的味道，那一定是麻和辣当家。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麻味的源头，中国花椒之乡重庆江津。川哥，你知道吗？现在江津的花椒已经是飘香全世界了，不仅在日韩、新马泰，在欧盟还有美国都能尝到它的味道。
2: 哇，这么厉害！我做农产品带货，我知道这个农产品要出国呀，可太难了。小小的一粒花椒，怎么就闯出这么大的世界？
0: 那今天就带你去认识这一位花椒的全球推荐官杨天旭。从祖辈开始，杨家就在江津种植花椒，这股麻香陪伴了杨天旭长大。2019年，作为第四代传承人的他，从英国留学归来，放弃了上海高薪，回到了家乡。

0: 我们家四代都做花椒，老一辈呢从田间地头收花椒卖花椒，到了我这一辈，我觉得咱花椒不应该只是土特产，我想把它做成世界级的产业。
1: 杨天旭的创业带着鲜明的互联网烙印，用短视频记录蕉农日常，牵手头部主播直播带货，电商首年便创下了500万销售额。打开国内销路后，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2: 那我们创业的时候有得到什么支持吗？
0: 有啊，比如说我们出口却不懂规则这会儿的话海关部门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拎清规则。农委部门他是给我们对接了10多个专家，让他们给我们进行土壤治理农药和肥料的一些管控，然后让我们有了能够符合出口标准的这个花椒的产品。商务部门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展会的支持，让我们能够走到国外去布展，然后得到客商就把我们花椒给卖出去。
3: 这套流水线应该很贵吧？
0: 我们整个公司的流水线成本差不多是上千万，但是更贵的呢是教训。这是我们前些年第一单出口韩国被退回的一个报告，那晚我们都没合眼。必须解决农残问题。
2: 那对你们来说应该当时打击不小哦。
0: 是呀，交学费学规矩，想要上国际的市场的牌桌就得按规则来。我接下来做了3件事情，一呢是跟合作社和我们的大户进行合作，从源头管控我们这个农残。第二呢是砸钱升级这个工厂，还有呢就组建我们外贸团队去学习国外的法律法规，我基本上压上了全部的家当，然后把整个流程推倒重来。现在每批产品都经过了400多项的农残检测，然后符合欧盟标准，然后这3年我们就没有遇到再退货的情况了。欢迎来到我们花椒助农共享仓，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花椒银行了。来，
3: 哇，好香啊！这里面，
2: 我刚刚张了一下嘴巴之后，我感觉嘴里现在全部都是花椒的味道，已经进肺了。
3: 这个就是存款。
0: 是的，农民他们把货寄到我们这边，寄存到我们这边。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农产品的话，基本上是刚出来的时候价格是最低的。
3: 对。
0: 然后比如等到我们春节啊什么时候，它价格涨上去，我们就可以通知农民，让他们把花椒给卖出去。这样的话，他们通过错峰销售就能赚起差价了。
3: 这就解决了蕉农最担心的这丰收伤农的问题。你是怎么想到的？
0: 当年刚返乡创业回来的时候，我到一个农户家里面，然后有个老爷爷呢，他就因为客商，因为天要下雨，他没有冻库压他价。后来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能够修建一个大的仓库，把他们的货都存起来，又能够给到他资金去农事作业的话，是不是小商小贩就不能压他价了？所以我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得到了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我们就一起把这个花椒银行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江津的话有几百户农户都加入，而且从我们区里面的数据，我们一年的话能够给蕉农带来这个错峰销售170万的一个增收。
4: 现在卖10多万，我们家庭还是很满意，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费都是靠我给花椒。
3: 花椒原浆、花椒油、花椒酱，这个是花椒精油，
2: 按摩用的。哎呦，
3: 杨总，你这个这是把花椒吃干榨尽了呀。
0: 我们的这个加工产品目前从去年的销售来看，占我们销售额的40%以上。它利润呢占我们60%以上。比如说我们这瓶花椒油它在韩国就能卖到40多块人民币，在我们国内的话只有10来块钱，
2: 所以是直接价格翻了4倍。
0: 是啊，所以在我们农业有一句话叫做农产品不加工等于一场空。现在我们接轨了全球化，让我们的市场也没有了天花板。
3: 您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最大的改变主要是农民们定价权的改变。

0: 辈的时候，那会儿主要是由贩子定价，父辈的时候呢是由代理定价，而现在呢是由全球市场定价，根据全球市场的规则，然后现在呢蕉农们跟着花椒出海也能分到一杯羹。
1: 从爷爷的背篓到出海的集装箱，从被韩国退回的一纸报告到通向23个国家的通行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花椒如何香飘世界，更看到了新一代的创业者如何用工业和金融的思维在重塑传统产业。从香港金融精英到内地馒头店主，重庆姑娘马娟为何放弃高薪选择跨界创业？看她如何用一块传承4年的老面，把传统馒头玩出新花样，揉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

0: 这里好香啊，很像一个巨型厨房。
1: 对，跟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面包作坊，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它要伺候几千座位每天。
0: 馒头一天可以卖出几千个吗？
2: 对，当然。
3: 马娟的馒头价格是普通馒头的两倍甚至三倍，却依然抢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诀？
4: 这个我们是用了八种的粗粮去做的一款，我们叫老八谷，是谷物的谷。然后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老南瓜，它里面的这个甘甜味全部靠南瓜来呈现。然后当然这一款呢是我们咸口的一个大爆款，叫芋泥咸蛋黄肉松，火爆的口味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去到各个原产地去进行的筛选。比如说有来自我们大理的玫瑰花，然后有我们龙岩的花生，墨江的紫米，阴山的燕麦，还有我们东北的红小豆和大黄米。那这些不同产地的一些特色食材，我们把它做到馒头里面，就会让大家体会到各个优质食材不同的风味。
0: 我看你这手法好专业呀，不会是家传的手艺吧？
4: 其实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因为其实我全家没有一个人是做餐饮相关的行业的。之前我是在香港上的学，然后之后呢，我也是留在香港，然后从事的是金融相关的行业，
0: 完全不搭嘎。
4: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以来对美食都有很浓厚的一个兴趣，然后我也一直有在保持学习，就是自学，然后我也是从西点入门来，慢慢的进入到了就是做点心、做烘焙、做面食这个领域。
0: 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儿、一件契机上你决定下定决心要辞职，我现在立刻就要去创业？
4: 那个是当时因为我们在特殊的一个时期，我们都被关在了一个家里嘛。关在了家里之后呢，其实我就重新的把我之前的这些兴趣捡起来，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鼓捣着各种美食，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重新的开始去做面食、做馒头。
0: 那你当时在香港工作和后来回来创业，会不会觉得比如收入啊或生活上落差有点大？
4: 当然很大了，因为在香港其实无论是从你的收入的数量来讲，还是你的稳定性来讲，当然都可以支持我过一种比较体面光鲜的生活，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你回来创业之后，你其实初期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你都是不断的在投入的，所以你的银行卡余额是不断在减少的。
0: 会看到那个余额越来越少会焦虑？
4: 当然其实是会的。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会面临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也觉得第一就是做馒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然后我也一直非常喜欢就是做美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应该放下很多那些压力呀或者焦虑哈，还是要勇敢的拼一拼。然后第二个，其实我在做这个馒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市场是没有同类型的产品的。现在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馒头的这个灵魂。好，我现在打开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闻一下。
0: 哇，有股酒味儿。
4: 对，它有股酒的味道。
5: 老酒。
4: 对，就像一股老酒，你这个形容非常准确。其实呢，这一个老面它之所以老，就是它其实是从我们这个店4年前开始做的时候就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面的面种都没有变过。

0: 蓄养，然后来把它养到现在的。哦，
1: 你这个相当于一个，就像是果树有母树。
0: 而且老面做出来的这个馒头，它跟现在市面上90%以上的这种速发用酵母粉的这个做法，它做出来的口感，还有它的这个面皮吃起来的这个组织是不一样的。

0: 来来来来来，你们做的馒头蒸好了，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那我吃个这个
0: 咖啡的，
1: 好。
0: 哎，美女一般很喜欢吃我们的椰丝奶，
1: 我觉得还是有点烫。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八骨，就比较基础款，
2: 好香。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组织，非常的松软。
1: 哇，它的这个组织，而且非常有弹性。你看，你随便怎么捏，它都可以马上的回弹。这个就是老面馒头的特点。哦，真的好好吃。做馒头，我们看似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了解下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嗯，不管是技艺的传承，还是制作的创新，所以想要做好一件事儿，细节决定成败。
0: 现在团队有多少小伙伴？我们现在有30多个伙伴跟我一起把这个馒头变成整个一份事业。创业初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身兼数职，既要做馒头，又要负责打包、客服、收银，就什么事儿都一个人做。
3: 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非常累的。
0: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的双十一，我们整个两个通宵，就是完全没有合眼啊，就一直在做订单。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知道，其实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还是要慢慢的发展团队的力量。
4: 马坚的馒头大受欢迎，靠的是精细工艺，精选原产地食材，真材实料，4年蓄养，老面发酵 ，Q 弹麦香，馅料创新，咸甜兼备。他还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体验店，让传统馒头做出了品牌价值。
1: 馒头的价格都不算是很便宜，你看有5块的，这边还有6块的、8块的，那我也是很想问问顾客们，为什么还是会选择这里的馒头？
5: 觉得，那你觉得馒头好不好吃？
6: 好吃，吃起来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1: 啊，我比如说他们最近上的一个新品乌米香肠卷，里面又有肉又有这个皮，我就比较喜欢吃这种带肉的。然后他们其他口味的话，我也。
0: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芋泥咸蛋黄系列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吧。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然后我觉得重庆人他的基因里面有一个特性，就是非常的敢闯敢拼的，他不会被那些所谓的稳定啊什么的套住，然后有了梦想就要勇敢的去追寻。
4: 从几个人一个梦想起步，到打破国外垄断，服务长安赛力斯等品牌，从一个重庆本土制造企业的造梦，见证重庆汽车产业从0到1的硬核突围。
7: 提到重庆造汽车，你会想到什么？是穿梭街巷的灵动身影，还是驰骋全国的硬核实力？今天就跟我一起来探访钢铁森林的造梦师。他不生产一颗螺丝钉，却能铸就整车的骨骼；他不打造一个品牌，却能成为顶级车企信赖的制造合伙人。
8: 这就是我们重庆里奥的智慧工厂。我进来之后有一种这里充满了力量跟秩序的感觉，很像是在科幻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场景。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些钢铁巨人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工作，又能互相协作，让他们乖乖听话呢？
9: 首先我们的工程师把我们的厂房数据。
10: 设备数据，还有产品数据，虚拟构建我们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我们俗称的数字孪生车间。然后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去做机器人的仿真和验证。最后使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指令能够输入到这个机器人，严格按照指令精准运行。
11: 五花四溅，真的是热火朝天啊！秦总监算是来验收成果了哟。
10: 是的，这是我们铸装为长安打造的，我们花了1年时间，从规划设计到生产建设，到我们的整个生产可以交付的状态，整整花了1年时间，为他们打造的长安曲源的一个。

1: 车身的智能制造成本表现。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焊接车间，这里就是将一个个冲压之后的零件给组装起来，就像是在缝制衣服一样。但是，一件衣服的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其实都取决于它的缝制针脚是不是够精细。那秦总，给我们解答一下，现在我们的精细程度到什么水平了？
2: 现在我们整个。 车身的焊接盒装，我们精细度可以达到0.2毫米的一个精度要求，
1: 是
2: 可以理解成为比头发丝还要细。是的，真正的挑战在于让几百台设备分秒之间协同作业互不干扰。哦，这依赖我们开发的中央调度大脑，要做到三点：一是快速响应，二是极致稳定，三是柔性适配。 柔性适配是代表着说，这个生产线不仅仅在生产我们现在的长安 Q05 车型，同时它还在生产另外两款车型。哦，那未来它还可以再导入三种车型，那这依赖于我们把这些机械程序，然后我们的工装做到软件化、模块化，实现20秒钟的一键切换的换厂。
3: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不仅是机器换人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升级。那黄经理，我们整个车间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主要是从哪些核心生产数据和体系当中有了一些突破呢？
4: 我们这个智慧工厂建成以来啊，总装车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效率的提升。啊，我们以前就是每个小时下35台车。
1: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分钟下线1台车，这个目标实际上在以前，这我们这样一个老的工厂的话，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团队的努力下实现了。我之前去到了长安灵耀的智慧工厂，在那儿见证到了智能制造的精度跟效率。那今天呢，我们这支寻梦小队就要去寻找一下它的源头在哪儿。啊，走，出发。
5: Hello，郑总您好。Hello，子嫣。
6: 你好。Hello，陈队长。
5: 欢迎来到众筹创。
1: 谢谢。
5: 这边请，这边请。
1: 陈队长，你看，这满墙的荣誉。
5: 啊，这是实力的彰显。
6: 我们众创从10年前，几个人，一个梦想起步，到现在服务长安、赛力斯、吉利、上汽、沃尔沃等众多知名品牌，我们是扎扎实实通过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成功交付，每一次技术的攻坚克难走出来的。
1: 可是郑总，你之前在长安福特已经是明星主管了，为什么要想到要走出舒适圈呢？
5: 与其说是舒适圈，不如说我是想进入一个更大的可能区。当时高端智能焊装生产线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我心里就一直在想，咱们重庆本土企业怎么不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这样一个问号成了众创的起点。
1: 就是带着这个问号，郑雪静和几位伙伴走到了一起。有人懂自动化，有人精软件算法，有人通工艺。没有硬件，不造机器人，也不生产一颗螺丝钉。众思创只做一件事：给那些钢铁机器人装上大脑和协调系统，通过数字孪生、中央调度、3D 视觉 AI， 让几百台机器人分秒之间协同作战，精准作业。
5: 他们用一行行代码和一次次调试，硬生生撕开了国外垄断的口子。第一个订单就像钥匙打开了信任之门。2017年，凭借锤电出的标准化流程，进入了长安、一汽、沃尔沃等供应商体系，走通了从0到1最艰难的路。
1: 在这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众创的柔性智能焊装生产线。哎，越来越近了，你看这个栏杆，是不是？哎呦，这个栏杆我们穿过去了。
7: 对对对，
1: 这好像是在一个上帝视角看一个活的工业生命体。你看每个器官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像
7: 这样的是，你看它刚刚装配完 SUV 的车身，然后下一秒就很丝滑的切换到了一个轿车的生产线。在虚拟世界里，它可以让我们跟客户走进未来。
5: 去验证每一个工艺细节，每一条物流路径，把风险降到最低，让复杂变得可见，让未来变得可改。这正是我们和客户建立深度信任的基石。重庆对我们这类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非常务实，我们在创业关键阶段确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获得非常宝贵的。

0: 助力。例如公司前期研发耗资巨大，正是从区级到市级的各类补贴助力我们度过了前期困难的研发周期。
1: 其实创业最重要的还是人，当时我们的团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现在应该说是五湖四海汇三城，我们有来自珠三角的自动化专才，有在长三角历练过的软件大牛，还有在东北重工业城市的工艺专家。能够吸引他们的，一方面是重庆重创所投身的视野，就是用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这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是重庆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其实人是用脚投票的，哪个地方吸引力大，人才就会去哪里。重庆既是冉冉升起的智能制造重镇与中国汽车第一城，能为产业人才提供顶级舞台，又是充满烟火气和立体感的八地城市，事业与生活在重庆都能兼顾到，我想这就是最主要的吸引他们的原因。
2: 从田间地头到无人工厂，重庆的创业赛道是真的很丰富呀。
1: 没错，那要了解重庆的创业生态，我们就必须要请到今天的嘉宾，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观察者、赋能者、创业导师唐传奇唐老师。
3: 你们好，杨天旭是属于产业创新加全球化，马娟属于需求创新加品牌化，然后像郑总他属于技术赋能加专业化，虽然路径不同，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一致的。
2: 那重庆的创业生态具体是怎样的？对咱们的新手又有什么样的大礼包呢？
3: 说到创业生态的话，其实我们离不开创业生态的六要素。例如我们说到政府的政策的赋能，我们经信委有很多补贴类的这种研发补贴类的一些政策，科委它有很多认定类的科技类的这种政策。然后我们说到资本，我们说的创业生态里面的资本的话，其实从市级的余富资本，到我们科委的叫种子基金，到各个区县他们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做产业基金。我们从最终结果来看，我们的民营的经济主体已经超过了367万户，占了整个经济主体的97.8%，贡献了超过61%的 GDP， 以及90%的新增的就业。
1: 那我们听到这些政策扶持啊，已经非常的让人安心和暖心了。但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我正想创业，那这些申请流程会不会很复杂呢？
3: 不会不会。现在在愉快办上面，愉快办 APP 上面的话，有个叫创业一键式，然后我们已经把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集中在上面了，它可以减少大概80%的这样资料的准备时间。
2: 那像我们这种已经开始创业的人来说，如果遇到了技术或者是市场方面的难题，那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实在啊，就是其实这样，就是重庆它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创业导师的陪跑的系统，它这个人数我记得应该超过了1500人，市级以上的创业孵化基地的话，它已经超过了114家。然后其实我们的创业者在孵化基地和在创业导师上面，它都是可以去获取机会资源的。
1: 所以就是从创业开始就一直有政策在为我们保驾护航。那重庆现在的一个创业生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3: 那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说的那个重庆的产业地图了。其实重庆现在在大力的构建33618的现代制造业集群的体系。那咱们郑总的公司正好就属于咱们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么一个大市场里的。那其实对他来说的话，他逐步出门，他的上下游也好，他的供应链也好，都全部都在咱们这个区域里面，所以他创业是非常的便捷。
2: 那对于未来想要创业的人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3: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抬头看路，就是瞄准政府它正在大力发展或者大力去扶持的一些产业，因为这样的产业里面它肯定会有很多的这样政策也好，市场机会也好，都会在里面。然后第二的话，我认为说一定要去借助咱们重庆市的各种好的平台，就是说我们重庆现在有超过114家市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那其实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例如说优惠的租金，例如说共享的财务、共享的法务，非常便捷的工商代办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利用平台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第三个，我认为说要保持敏感，利用好各种各样的工具，例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它叫一人创业公司，它一个人就可以创业了。
1: 所以我们从背篓到集装箱，从面粉

0: 到智慧工厂，其实变的可能是技术跟舞台，但是不变的就是那个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
1: 在重庆，每一粒敢想的种子都能找到生长的土壤。从香飘世界的江津花椒，到引领潮流的创意馒头，再到驱动未来的智能制造，共同诠释着这座城市的创业精神。它用务实的政策托底梦想，用清晰的产业蓝图指引方向，以超大城市的海纳百川，让每一种才华都拥有绽放的舞台。山城的坡坎之上，既是地理的高度，也是梦想的刻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侯。

0: 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

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

0: 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0: 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

0: 全，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9: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8: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8: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

0: 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

0: 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进去

0: 淋巴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叔叔，是我无能。我们本来已经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可是我就没想明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陈默，你已经非常辛苦了，能够从杨志华和杜清明之间逃脱，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好了，先不说了，回去休息吧。

0: 木兰姐，你看药都用没了，怎么办呀？还有很多伤员等着用呢。你先去，我想想法子。好吧。
1: 李大夫，李医生，
2: 指导员，你们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伤员，顺便带了些慰问品。
2: 谢谢啊。
1: 情况怎么样呢？
2: 指导员，咱们现在药不够，伤员根本得不到很好的医治。
1: 那可怎么办呢？也不能看着他们牺牲啊。
2: 指导员，我想进唐城。
1: 进城弄药？
2: 指导员。
3: 上次兄弟部队弄下来一批药，可是，在城里面一直运不进来。我想乔装进城弄点药回来。
4: 现在进城太危险了，你还是别亲自去了。
2: 干脆我派几个战士去。那您准备派谁去啊？
1: 就他们俩吧。
2: 好，那我叮嘱你们俩一下，最主要的是盘尼西林，你们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吗？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指导员，他们根本不知道药名，去了也弄不回来。
1: 要不这样吧，我让他们跟着你，你们两个一定要保护李大夫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是。
1: 哎，对了，李大夫，老杨知道这事儿吗？
2: 指导员，他最近特别忙，烦心事儿又多，我看这事儿就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静静吧。
1: 也好，那我们去准备准备。
6: 老杨，
1: 啊，
4: 指导员，
6: 杨
1: 营长呢？
6: 不在，被旅长叫去学习开会去了，刚走。
1: 走的真是时候。
6: 指导员，怎么了？
1: 李大夫要进城给伤员弄药，我这不想跟老杨商量商量吗？

0: 玉萍，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
1: 是我没有勇气面对你，面对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的。你觉得我生命里面只有小华，所以你。

0: 你愿意牺牲山河，也要替我保住小华。你觉得，就算是山河死了，还有小华，还杨志华，至少还有个血脉。可是玉萍，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我没能告诉你。 小华不是杨志华的亲生骨肉，这些年，他为了我跟小华的名誉，心甘情愿地做着小华的爸爸，疼爱他，关心他，我欠你们一家人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玉萍。
1: 多想躺在这里面的人是我呀！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一家三口的团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山口君英勇善战，是我帝国的名将之花。这次在中国战场，也击退过。
1: 国民党的军队，如今却败在一个土八路的手里，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
3: 大乐军非常狡猾，绝对不能轻视。我曾与这支队伍多次交手，均未能成功，这的确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队伍。
1: 八哥，杨志华让我们吃了不少亏，志野君，这就是你教的学生，是你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一个麻烦。杨志华。
3: 既然是你的学生，你更应该知道如何去对付他。
4: 刚刚经历了这场战斗，八路军的队伍一定十分疲惫，必然会放松警惕。这个时候，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战果。调集重兵，直接扫荡。
1: 我明天就去华北司令部报告，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4: 争取这一次，一举歼灭共产党对皇军的威胁。对了，刚刚得到情报，发现城内有八路军的秘密据点。
1: 还有这种事？我明天就派人铲除这个据点。
4: 不，不要轻举妄动，光铲除一个据点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这件事情，我交给春木去办理就好了。金田君，你就安心准备。
5: 对八路的战事吧，
6: 木兰，我刚才在营部听说你要进城去拿药。
7: 是啊，吕布已经批准了，派乐天和小五陪我去。
6: 城里那么多鬼子，你去多危险呐！
7: 有什么危险呢？
6: 我一个女的乔装一下，鬼子不容易发现。再说，现在卫生队没药了，我不能看着战士等死吧？
8: 你们卫生队也不是第一次没药吧？为什么一定让你去呢？不都是肖飞吗？
7: 这次不同，兄弟部队下了一批药，品种比较多，我知道缺什么药，我去比较好一点。
6: 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陪你。
7: 不用了，有他们两个人就够了，人多反而麻烦。一炮兵营这么忙。
9: 你去忙吧，我先走了。哎，五子，你这老回头看啥呢？
10: 我怎么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咱们呢？没有啊，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11: 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抓紧赶路吧。
9: 哦。
10: 李医生，应该就这儿吧。一会儿我跟小五进去，你在外面盯着，有什么事情就发信号。
9: 好，
10: 走。
9: 好，注意安全。
10: 哎。

0: 老板你好，上个月我在你这儿订了一批绸缎，货到了吗？
1: 货到了，只等运好了开工。
2: 哎，老板，来壶茶。有什么吃的吗？
3: 客官，你吃点啥呀？
2: 哎，随便来点就行。谢谢啊。
1: 还有一批洋货，尼绒要不要？
0: 越多越好。
1: 小陈，
4: 哎，
1: 今天咱们打烊了。
4: 好嘞，掌柜。
1: 你到门口盯着去。
4: 好。慢走。
5: 来来来。

0: 你是李梦兰同志吧？你好，宋站长。你可以叫我老宋。来，走，跟我走。
1: 处长官，就是这家裁缝铺，我已经观察了一周，今天来了陌生的面孔。一共有几个人？
0: 里面至少有五个人。更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刚一进屋。
1: 他们就挂了打烊的牌子。好，先不要打草惊蛇，你去通知城里的宪兵队和保安队，叫他们把这里团团围住。快去吧！今天我一定要抓活的。走。
0: 你到后边盯着点。哎，好。
2: 这就是上次给教导团弄的一批药材，全是剩的。你们看看，能用得着的，全带走。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药。谢谢你啊！
3: 谢谢。
2: 快装起来。
3: 快，快，快！

0: 只要把药材带出城去，就安全了。
1: 谢谢您。
2: 站长，站长，鬼子来了，
0: 从后面走，从后面被小鬼子包围了。
2: 这位同志，你掩护木兰同志，咱们跟他们拼了！
3: 我操！
2: 站住！

0: 大姐，
1: 干什么呢？
0: 大姐，快，大姐，帮帮！你。

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撤！冷天，别恋战，快撤！快撤！

0: 怎么样？
1: 报告少佐，目标跟丢了。
0: 报告。
1: 嗨，
0: 废物，给我挖第三尺，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2: 嗨，
0: 去。

0: 小五，定见了啊！好。
1: 怎么样，后悔了吧？不让你来，你非来。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战士没有药等死吧？
1: 都是林海波这个王。

0: 你笑什么呀？想想也挺好。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们也死在了一块儿。
1: 杜金明，你可不像我原来认识的那个男子汉，堂堂正正，天不怕地不怕。你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啊？你还记得原来的我？
0: 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我家里边还有儿子等着我。
1: 放心吧，
2: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快！

0: 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得尽快转移。老田
1: 啊，
0: 你保护黄梦兰。
1: 对，
0: 小五跟我走一趟。
2: 清明，小心点。小五，你们要小心点，知道吗？
1: 放心，
0: 放心吧。

0: 掌柜，怎么样？还是没有找到人。
1: 什么？
2: Berger，Berger，
0: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几个人都找不到。我们找遍了所有街道，但还是没有找到人。快趴下！
1: 停！停车！

0: 木兰，你没事吧？
1: 没有。
0: 快下车！鬼子来了，快下车！
2: 是。
0: 快！你们俩受伤了吗？
3: 没有。
0: 快走。
3: 下车，给我追！

0: 木兰，你受伤了，木兰，木兰，
1: 杜长官，你带着燕副先撤，我。

0: 要出事儿！
1: 我没事。药，药，
0: 药，药箱，铁总，把药箱拿来。
2: 是。
0: 快，扶李大夫走。
2: 是。

0: 小明，小明，哎，木兰怎么样了？
1: 正手术呢。
0: 我说你也真是的，这木兰进城，你偷偷摸摸的跟去也就算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叫人把你给叫回来了。不是你倒好，你怎么看着他呀？他怎么还受伤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2: 谁配他去的？城里多危险，你们不知道吗？八路军那么多老爷们，凭什么派他去？
0: 我跟你说啊，每次都是他去，他都没事儿，怎么一跟你去有事儿了呢？
2: 什么叫我跟他去啊？我是跟着他去的。
0: 爸爸，爸爸，妈妈怎么了？他没事儿吧？
1: 没事儿啊，妈妈没事儿啊。
0: 好了吗？木兰，
3: 妈妈，你没事儿吧？
1: 没事儿，小花冠，妈没事儿。
2: 木兰，怎么样？啊，
3: 都怪我，木兰，没能照顾好你。
0: 我没事儿，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
1: 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到底怎么样？
2: 你们就放心吧，他上的地方不是要害，
0: 但偏已经取出来了，没有什么大碍，我送他去病房休息。 对对对，送病房，送病房。
2: 你们就别跟着去了，不，这里有护士，有医生，你们去了会打扰木兰姐的休息。
0: 杨志恒，啊。 麻烦你帮我照顾儿子，说什么呢？什么麻烦呀？这是我儿子，你放心吧，我照顾儿子，你安心养病。
2: 跟爸爸回家。妈妈，
0: 走，跟爸回家。

0: 报告，
1: 请进。
0: 叔叔，是我无能，虽然我猜对了地方。

0: 意图，但是还是失败了，没能抓住杜启明和李木兰。
1: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杜启明曾经不是在我手里也逃脱过吗？这件事不能怪你，但是你记住，我们之间的仇恨我会拿出十倍偿还他们。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7: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6: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8: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6: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9: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6: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

0: 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

0: 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

0: 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广阳岛大雨转小雨，22到32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暴雨转小雨，23到32度。云阳龙岗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北碚西山坪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綦江横山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7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9到30度。开州大进镇中。

0: 雨，19到27度。衡水摩围山中雨转雷阵雨，15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武隆仓沟乡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西藏昌都阴，8到25度。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6: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你要是我不好，我没能保护好你。 看见你受伤，比子弹戳我的心还难受。

你睡吧，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我陪着你。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0: 在这儿冻了一宿都没走啊？
1: 我不放心呐，想多陪陪。
0: 回去吧，我来换你。
1: 杨丽还那么多事儿呢，你去忙吧。
0: 你放心吧，怎么着也得把这身衣服也换了啊！啊，先回去。
1: 那我换了衣服就来。啊，
0: 行。
2: 哎，去哪儿？
0: 杜秀明啊，刚走，在外边给你站了一夜的马。
2: 我知道，我早就醒了。
0: 早知道这样，这当初还不如我跟你一块儿去进城呢。你看，还真受伤了。
2: 没事儿，我是八路军的战士，受点伤也是应该的。
0: 木兰，现在玉萍走了，山河也走了，你记着，你是我在这个世上

0: 我现在是唯一的亲人了，以后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跟我商量商量，行吗？芷华，我想问你，这么担心我，难道只是因为我哥哥的托付吗？
1: 是小华的爸爸吗？对吧？
0: 可小华他不是你的亲儿子，芷华，山河走了，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你啊。
1: 这事儿不怪你，木兰。在你决定和。
2: 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我就是小华的爸爸，亲爸爸。谢谢你，
0: 志华。哎，志伟。怎么样？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没事儿，就一点小伤。
2: 过两天就好了。真是苦了你了啊！给咱们队伍弄药品，还负了伤。我和旅长已经商量过了，给你记功，已经上报到师部了。
1: 嗨，政委，你看，我去给部队搞点药，也是为了救战士们，不要邀什么功吧？这个我知道，但是有功就得赏。你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0: 好，
2: 是吧？嗯，出去一趟。
1: 好。
3: 哎，杨振华，打山口大队你擅自出兵，也不向旅部汇报，是严重违纪的。念你全歼山口大队，组织上对你口头警告一次。
4: 我接受组织队伍的处理。
3: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4: 鉴于你小子一贯表现不错，旅党委研究决定给你升官了。
3: 让你当新七团的团长。这两天你把营里的事儿交接一下，就去上任去吧。
4: 好，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不过，当团长可以，但是，我一不拨人，二不拨枪，
3: 你得自己想办法。
4: 那我这叫什么团长？我这不是一光杆司令吗？
3: 现在呀，部队都在扩编，哪儿都缺人缺枪。
4: 行了，反正啊，无论是这个兵还是枪，您从来啊就没给够过。但有一点啊，我的炮兵营必须得带过来。哦，
3: 这个可以。嗯，炮兵营一直是你带着的。嗯，
4: 你带我心里放心。不过你现在是团长了，不但要重视炮兵，这步兵你也一样要重视，把整个团的作战能力提高起来。
3: 放心吧。
4: 我一定会加强学习的。嗯。哎，对了，那个乔小红该从你们这儿调回去了。
3: 娘，您这什么意思啊？升我当团长了，非但不拨给我人，还从我这儿往外抽走人呀？
4: 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师部的决定。现在通信人才奇缺，不光你这儿需要，
3: 别的地方更需要。
4: 这是师部的命令，我们只能执行命令了。
3: 那好吧。 我也只能服从命令。

0: 怎么样？给我汇报一下，团长枪伤怎么样了？
1: 祁县一带没有志愿生男的消息啊，
2: 马家镇也没有，郭家台也没有。
0: 你们呢？有消息吗？
3: 没有，没有。
4: 行了行了，你们先下去。好。
0: 怎么样？
4: 你也甭太着急，过两天啊，咱们让他们扩大侦查范围就是。
0: 三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老王八蛋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
4: 这小子会不会被调回日本了？
0: 调回日本？我跟你说啊，他就是躲到天皇的皇宫里边，我也想着把他给捞出来。
4: 行啊，你有本事带着咱们团打到东京去，我干突击队，第一个就冲锋。

0: 走，行了，
1: 。
2: 这个让政委去一趟就行了，讲话的事儿他比我在行。
0: 别介啊，你是团长，这新兵来了，你好歹得见见，给他们打打气儿啊。
2: 那就明天早上吧，训练之前让他们集合，我给他们讲话。
3: 是。
2: 你小子现在开始营长了啊，给新兵啊做点表率。
3: 是。
2: 去吧。这杜先民呢？这都没见着他呀。
0: 是这样，杜青石的新二师现在调到金县了，离咱们这儿特别近。
4: 大哥，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5: 魏司令在这附近视察，我陪他来，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来来来，坐。
6: 哎呀，这八路军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住了。
7: 哎呀，不错了，就这条件还不是人人都有的。酒和茶就免了吧，你就将就喝点白开水，
6: 让你受苦了。哎呀，
8: 这儿坦白的说是不如咱们那边啊，但是也别有一番滋味。
6: 我想你的苦日子也该结束了啊，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听说你最近打了几次胜仗，魏长官那边态度啊有所放缓，所以我想你会马上调。
8: 哦，
6: 你不高兴啊？
8: 哦，没有。
6: 哦，还有一件事，你看看这个，这位啊是重庆财政部副部长李部长的千金，他也在德国啊留过学，我想啊跟你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要不找个机会你们俩一起聊聊。
8: 大哥，我早就说过我的婚事你以后就别操心了。
6: 秦明，我想你在八路军这儿乐不思蜀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李木兰呢？
8: 你，
6: 没错，我什么都知道了。秦明，当初你那招暗度陈仓，真是高明啊，把你哥我都给骗了。
8: 那不是因为当初你逼着我非杀了他吗？要不然我也不会。
6: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此一时彼一时，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所以他是生是死已无伤大雅。不过我要提醒你呀，他毕竟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为他玩命。听说前几天你带他到县城闹得天翻地覆的，想干什么？以后这种事情我可不愿意再听到。让你在八路军那儿待着只是蛰伏一段时间，今后你我兄弟一定能干大事情，如果把命丢在这儿值吗？
8: 我明白了，大哥，我的事情我自有主张。
6: 好了，别的呀我也不想多说了，但是李小姐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季夜青，自你调任朝鲜以后，我原本以为我们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想不到，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你以旅团长的身份回来，真是可喜可贺。
1: 前线战事紧张，你我身手天皇的恩正，我不应该在后方偷闲，所以为主动申请调回正宫，
0: 为你接风的酒宴已经备好，请。
2: 景天君，你还记得你我以战士的身份，对大政三年在青岛对德国人的战斗时，你亲手。

1: 手举起的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吗？
2: 解决，
1: 告诉我，
2: 叛国心扉，在此一战。
1: 你既然还记得，如今战事紧张，皇军的形势不容乐观，你竟然还搞什么接风宴？对不起。
3: 通知少尉以上的军官马上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4: 哎，
3: 快点！领导啊，怎么这么少啊？
4: 两辆车呢？这还少啊？清明，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真就这么点了，好吧？
3: 不是，再说了，那杨志华之前不是在支野胜男那儿换了好多好东西吗？
4: 这不是很多都送给兄弟部队了吗？再说打山口的时候消耗也不小，现在又扩编成团了，一下上来那么多人，这家伙事儿不够啊！
3: 整了半天是杨志华的事儿是吧？那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4: 什么叫瞎操心呢？我现在不是他们教官吗？我能看着不管？
3: 清明，看来你跟那帮人处的关系不错是吧？哎，清明，要不这样，你把衣服换了，参加共产党吧。
4: 你扯远了。<笑>哎，
3: 啊，
4: 就不能给一门迫击炮啊？
3: 你可真敢要，那迫击炮一门一门都有数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给你弄出来，那师座不干死我呀？
4: 你是他弟弟，你亲自往师座要去啊？他要能给八路军一枪一弹，我还找你啊？
1: 这偷偷摸摸的，你以为我愿意啊？行了，那就谢了，我先走了。
5: 走吧，注意安全啊！走吧。刚刚来到这里，很多事情需要安排，所以我迟到了，非常抱歉。 虽然我第一次来到金县，但是我之前一直在附近的几个县指挥战斗，所以我对金县及其周围非常的了解。现在重新改变防区，我之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恰恰就在我们旅团的防区。也许是天意，我临来之前特意看了近两年的战局，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诸位。 就是帝国军队的耻辱，一群废物。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带领大家一雪前耻。现在在我们新的防区内，最大的威胁是八路军的独立旅，特别是刚刚升任团长不久的杨志华，和他的新七团。在这片土地上，我跟他多次交手，都屡次让他逃脱。 实不相瞒，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这个人诡计多端，作战勇猛，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感情用事了，冲动，经常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对付他的机会。在此，我要提醒大家。
6: 一定要重视这个对手，因为数次事事证明，凡是轻视他的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重蹈覆辙。
7: 同志们，非常高兴你们加入我们新七团。你们放着家中的地不去住，放着老母不去孝敬。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不过，来加入了我们八路军。为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鬼子。只有真正的把鬼子打跑，我们才能过上安心的日子。今天对我们新七团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因为从今往后，团里边又多了你们这群兄弟。我不管你们是来自于哪里，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知心过命的亲兄弟。

0: 今后，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打败日本鬼子，把他们打回他们的小岛上去。下面，请杨团长讲两句。
1: 啊，这陈政委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啰嗦了。你们都是新兵，而且呢，已经训练了3个月了，我希望你们加紧训练，争取。
2: 尽快的上战场杀敌，
3: 杰斯。
2: 嚯，杜教官，哪儿弄那么多好东西啊？发财了？
3: 回去卖了张老脸，黄振涛给咱们支援的。<笑>
0: 行啊。 真得好好谢谢他，啊！
3: 你呀，就好好谢谢杜教官嘛，要不是他的面子，黄振涛能给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哼，
0: 行，到时候好好谢谢你啊！
2: 怎么谢啊？啊，
0: 这，反正你放心，我肯定谢谢你。你看咱们杜教官啊，不光负责那个教学，而且还负责给咱们找装备，这能不好好谢谢他吗？啊！哎，铁头，快点找几个人把东西都卸下来。
4: 别走，
2: 快去！别走啊！
4: 把你的存货得拿出来，你说呢？明白了，想喝酒是不是？我请你，我请你三顿，连请三顿。走吧，那什么时候请啊？现在就喝。当然了。走走，喝一口去，走，喝一口啊！
5: 团长，报告，旅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和陈政委到旅部开会，有紧急作战任务。
0: 好，我知道，我马上过去。
6: 哎，等我开完会啊，今天晚上回来咱就喝，好吗？哎，
7: 快去吧，快去吧。
6: 好嘞，走。哎，大伙儿把它卸了吧。
8: 怎么样？现在恢复的好多了啊？
6: 好多了。
7: 再过几天。
6: 马大同志，
8: 政委你好，你自己走回去行吗？
6: 没问题。
8: 您慢点啊。
6: 政委，您又来看伤员来了？
8: 不是，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7: 找我？
6: 对。 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和您商量一下。
7: 有什么指示您尽管说。
6: 是这样啊，最近金县有我们两个同志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鬼子发现了，负了伤。城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这医院全被日本人把持着，他们没有办法做手术治疗，所以组织上考虑决定，还是派您进城给他们做手术治疗。
7: 你愿意吗？政委。
9: 哪里有伤员，哪里就需要我。我是八路军的兵，我当然愿意。
6: 好，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去，拖得越久，这两位同志就越危险。
7: 政委，那还等什么？明天呀，我现在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6: 太好了，那这样，我马上派人来接你啊。
7: 是，
6: 好，我走了啊。
10: 同志们，情况呢发生了变化。 我军在茂县遭遇了日军第7混成旅的围攻，压力很大呀。我们必须出手支援。旅部决定，新6团作为先头部队，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下午之前必须赶到茂县的永顺镇，配合新1团阻击敌人。新2团、新4团骑兵营、工兵营随旅部一起行动。新5团断后，新7团。
6: 留守宋家庄，负责保护卫生队、被服厂、印刷厂以及重伤员，还有老乡们。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1: 是啊，这别的团都有仗呢，我们团在后边缩着，这不太合适吧？
6: 我就知道你小子要炸毛啊！既然上级这么决定，自有他的安排。你想，你们团才成立几个月，又都是新兵，就适合留守。当然了。 以后你们要形成的战斗力，你想躲老子还不干呢？但现在还轮不到你挑肥拣瘦。执行命令吧。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回去立刻准备。
0: 是，是，是。
12: 陈政委啊，你给我来一趟。
0: 是。
12: 哎，老杨，老杨，老杨，来呀，给你商量件事呗。你们团呀，反正也没仗的，干脆把你们团那几门炮和那个电台借给我试试呗。
0: 行啊，一门炮换30个，3八大盖，5个歪把子。

0: 你是土匪啊，生抢是不是？我还告你了，你爱借不借？没那些东西啊，老子我照样打胜仗。你呀，就好好在家给我待着，等我的好消息啊！
1: 根据可靠消息，独立旅已经赶往茂县一带，协助那里的八路军抵抗第七混成旅团的进攻。机会终于来了！
2: 职业军是要在独立旅进军的路上设伏吗？
1: 不，
3: 此次我们的进攻目标是新二师。
1: 新二师，
3: 我们为什么要进攻他，而不是八路军的部队？
1: 攻打新二师是我第一步计划。
3: 景天君。
1: 你带领一支部队先攻打新二师，我随后带领一支部队，以援军的姿态出发，并通知电台发出我即将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消息。什么？这为什么这样？这样不是暴露自己的目标了吗？
3: 我就是要暴露自己的目标，只有这样，杨志华才会。
1: 明白了，你是自己想用自己做药饵，引诱杨志华。
3: 说直言，如果我们要消灭杨志华，为什么不趁八路军独立旅大部队被调走的时候，利用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还要这样绕来绕去，岂不是很麻烦？
1: 如果我们直接攻打杨志华部，很有可能杨志华会带着他的部队转移。我们之前对八路军扫荡都是这样，我们一旦进攻，八路发现打不过，就会转移突围，等我们撤退的时候。 他们又回来了，根本起不到一举歼灭的成果。所以，把杨志华引出他的地盘，然后再精心给他设计一个圈套。杨志华和他的部队命运将会怎样？
3: 明白。

0: 怎么这么多日本兵啊？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1: 可能吧。李医生，咱们走吧。

0: 李医生在哪儿啊？
1: 就这儿。哎。
2: 请问你们找谁呀？嗯，我是老家来的，老家的三婶儿，让我给你带点长白山的大榛子。
3: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快快快，进屋，快快快，来，哎，快快快快，哎，走。
2: 我刚刚得到消息，咱们对面的日军指挥官
3: 是咱们的老熟人，枝野胜男。
2: 怎么又是他？3个月前他不是已经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呢？不仅仅是回来了，而且还升了官。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想，枝野胜男最近一定有大的动作，所以咱们不得不防啊。
4: 报告。 375团来电，他们的防区忽然出现大量日军，兵力大约是1个大队加2个中队的鬼子。
2: 怎么样啊？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这个枝野胜男，看来还真没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啊。刚刚上任。

0: 急着登门拜访，看来咱们得出门迎客了。命令三七五团组织阵地防御，命令特务营、重炮一营支援三七五团的阵地，另外命令323团和骑兵营从南侧迂回包抄鬼子，命令警卫营一连。 10分钟以后，跟我一起出发。是。哎，
1: 石总，你要去哪儿啊？枝野胜男已经登门拜访了，如果我不亲自出门迎接，是不是有点不懂礼数了？好消息！ 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寨藏蜜整整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
2: 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 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
1: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纯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闷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5: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苍岩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

0: 要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不好吃，

0: 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剥皮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你天然。

颜色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颜色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

0: 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

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0: 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玛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玛窦

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玛窦来中国七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玛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玛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玛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玛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立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玛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这大大出乎利玛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十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玛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43岁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与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玛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来北京这3年并不顺利，他想尽快呈上有趣的礼物觐见皇帝，但他几乎没有能力突破宦官构成的封锁线。200多年时间，让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僵化。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市民社会却自成一派图景。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的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了志向和目标。他们开始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1604年，和利玛窦的再次相见，让徐光启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两人的交流范围很广，从上帝到天文、地理、历法，乃至军事火器，无所不谈。话题渐渐集中到了数学。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就有了数学专著《九章算法》，其中勾股定理、方程式等等算法，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能力。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这只是技，不是道。而在欧洲学者眼中，数学所代表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的思辨

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联合翻译欧几里得的一本数学著作，他们将这本书命名《几何原本》。如同一切思想著作的翻译，这一次他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几何、点、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翻译工作进行到一年后，徐光启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家乡守孝三年。15卷的几何原本才刚刚译完6卷。在上海丁忧期间，徐光启意外接触到了一种新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甘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红薯、白薯，或者叫地瓜。它原产于美洲大陆，产量巨大，可以果腹。徐光启觉得，如果这种农作物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能解决水患之年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请福建莆田的商人，前后3次从千里外引种上海，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了在更多区域推广，他把种植心得写成了甘薯书。书生徐光启相信，写一本让更多人能吃饱肚子的书，比起不切实际的理学空谈，比起写一篇八股文章，要有价值得多。3年后，就在徐光启准备回京继续翻译之际，忽然得到消息，利玛窦病逝了。利玛窦可能是最早把中国这个名词介绍到欧洲的人，机缘巧合，他也成为第一个把西方的现代科技推广到中国的人。他有个愿望，死后可以葬在北京。有人上书朝廷，恳请实现这个已成为儒学学者的外国人的遗愿。内阁首辅说，不论其他，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他一块墓地。于是皇帝批准了这一特殊请求。1610年10月，在利玛窦去世5个月后，他如愿被安葬在北京府城门外的二里沟。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葬礼，这是他生前求而未得的殊荣。利玛窦的墓前立有一架他亲自监制的中国古代计时器石轨，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每日寸影，忽而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徐光启听闻此讯，感慨万千，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距离郑和船队远航200年后，世界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动，徐光启已经看到了。

他先于这个时代走过了激荡起伏的精神之旅。43岁考取进士之前，徐光启是一个正统儒学培育下的文人，清新科举，立志学圣学贤。他经历了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位极

人臣，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却都倾注在了朝堂之外。与利玛窦的相遇打开了徐光启放眼天下的视野，他想用几何原本来填补逻辑思维的不足，用科学与理性对抗迷茫。他认为实学是晚明的希望所在，而一切的根本在于农。他将中国历代的农学智慧、明朝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西方科技融为一体，编撰了《农政全书》，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业著作《泰溪水法》。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徐光启开启了明末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主编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他让中国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一家独大，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袤璀璨的星空。过往的中国历史沉淀在这无数的典籍之中，一代代人的智慧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书写。

0: 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带着60卷的农政全书来到南京刻印之际，明朝人享受出版业的繁荣和开放已有多时。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专业著述先后问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药物学宝典，还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吴有幸的《瘟疫论》开创了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先河，潘继训的《河防一览》标志着中国16世纪河道治理的最高水平，涂本俊的《闽中海错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那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明帝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承继宋代刻书业的明代书坊，经由市场将出版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晚明时节，无论是图书的品类、数量，还是印刷的品质，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各种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宋代以来只以道德伦理和政事为学问的藩篱。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转而寻求广览博采。万千百姓通过廉价的蒙学读物、日用指南，获取基本的阅读能力和生活常识。寒门子弟通过浅显的经典注释取得晋升之阶，商贾旅人通过通俗小说、休闲小品打发寂寞的旅途时光，田间地头的农夫也可以看着插画理解和学习实用技术。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有这么多阶层的人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类的书。那是晚明阴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和高扬。文化的共享让独善学术的贵族门第再无产生的可能，价值尺度的转换和自我的觉醒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明朝几乎站在了近代化社会的入口。又是一年季风来临，亚洲大陆上农耕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季风的周而复始。风如约而来，土地就会如期孕育生命。明帝国也如此这般持续运行着。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

在众多立言者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特别。他的书既是系统考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风景资源的鸿篇巨制。1608年，22岁的徐霞客带上老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离开家乡，开始他渴望的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徐霞客有所不同，从地质地理的视角考察自己所在的国度，他是第一人。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听微风。

0: 掠过，风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美丽夜色中，他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此一宵，胜人生千百宵。56年光阴浓缩在他的游记里，成为一部中国版的大地之书。公元1641年，临终前的徐霞客说：我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如同一阵季风，忽然来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下一次季风的到来，还要再等很多年。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

0: 林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6集古遗迹巨人啊，看来这里是一条隐藏的矿脉，
1: 这些探险者都得谢谢你啊，喜羊羊。
2: 就是啊，矿石暴君啊！
0: 别说这个了。
3: 你们看前面，这里跟普通的矿洞不一样呢，
0: 更像是人造的走廊。
2: 这里的矿石纯度也太高了吧！
4: 这是我的，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5: 大家这样争抢这些矿石，不会闹出事吧？
2: 先别管他们了，这里。

0: 连灰太狼的影子都没看到。
1: 这里有条岔路，走哪边呢？
2: 哇，好大的矿石！
0: 嘘，我挖了这么多年的矿，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颗矿石。
3: 不敢想象，有了它，我们以后的日子有多滋润。
0: 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挖走它。
2: 好。喂喂，
0: 有人！这个矿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2: 占领了。
0: 识相的就赶紧离开，
2: 离开！
4: 啊，那个，我们只是过来看看。
0: 看什么？哎，
2: 这是矿石宝运啊！
5: 对不起，
2: 相的有眼不识泰山，这里的矿石都让给你。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雕像
1: 怎么动起来了？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快跑！
3: 看来这里是通往古遗迹的路。
4: 没想到你升级过的探测仪有点作用呀。
3: 那是当然，我可是发明大王灰太狼。
0: 灰太狼，你跟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要不要加入我们？你会升级装备，跟着我们干，肯定能大展宏图。
4: 虽然比不上我，但做个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0: 看吧，那个烂橘子也这么说。队长，你说呢？
3: 多谢你们的认可，但其实我……
0: 有震动！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
5: 过去看看。
0: 大家快跑！
4: 什么动静？
1: 大家快走，
2: 我们来掩护你们。
1: 你们快点跑吧！
0: 别顾着矿石了，快走！
6: 还是小命要紧，矿石我不要了。
1: 再拖延一下。
0: 那些探险者应该全逃出去了，那我们也赶紧出去吧。
1: 趁现在快跑！快爬上！洞口被堵住了。
7: 怎么打个瞌睡也会做噩梦呢？这个地方真讨厌，还是快回家吧。
8: 这是我的矿石。
0: 凭什么你拿大的，我只能拿小的？
9: 你们别抢了，全给我好了。
0: 小的
8: 妹，
0: 讨厌讨厌！
1: 他放电可是很

0: 来的。嗯，
1: 怎么莫名想起小羊他们了？眼花了吗？为什么本大帅一直惦记着他们呢？哼，本大帅说了要回家就一定要回家，那么恐怖的地方本大帅绝对不会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本大帅的决定。就算小妖们想念本大帅，需要本大帅的帮忙，本大帅也只能回头跟他们说声再见了。
2: 快逃吧，那帮小羊顶不了多久的。
1: 什么？小羊们在哪里？
2: 就是下面那个矿洞，我们挖矿时却挖出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巨人，要不是有一群小羊，我们根本跑不出来。
1: 那群小羊们跑出来没有？
2: 不知道啊，他们当时跑在最后面。
1: 这些手下竟给本大帅添麻烦。
3: 地上好多矿石，而且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
4: 看来是刚刚留下的。会不会是那些探险者争抢矿石打了起来，从而引起了震动？
5: 不对，连矿石也没带走，感觉是出现了更可怕的东西，才会让那些探险者逃得那么匆忙。
6: 趁危险的东西被探险者赢走了，我们继续前进吧。
4: 探测仪标记是这个地方了。可是这扇门锁死了。
3: 门锁上了，打开不就行了吗？你站远点，只要用力打开。怎么可能？
4: 靠蛮力不如靠智力，像这种古代的机关我轻易就能看来是触发了什么东西被锁死了，破解需要点时间。
3: 哼，你不也打不开吗？
6: 在等待菊太郎破解大门封锁的时间里，我们也找找有没有开关吧。
3: 好。门开了之后，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走吗？你刚才的话没说完。
5: 是，我已经做好打算了，接下来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还得跟小羊们一块儿去救朋友呢。
3: 好好的狼，怎么非要跟小羊一起玩？
4: 说实话，你是想把他们养肥了再动手吧？
5: 不是，我是真心跟小羊们做朋友的。
6: 狼是羊的天敌，又怎么能做朋友？
5: 那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烦恼、开心、愤怒、不甘、失落，我们都共同度过。没有什么困难险阻可以切断我们的羁绊，所以我们的友情是可以跨越种族界限的。
6: 可是你们终究也只是个特例，在自然法则面前，你们根本无法改变羊狼之间的矛盾。
3: 你一定是跟羊混太久了，脑子都不太清醒了。
6: 总有一天你要做出抉择的。
0: 我们无路可退了。
7: 真的无路可退了吗？你们还记得当时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吗？
0: 对了，那里还有另一条路。大家合力干扰他的行动，从缝隙穿过去。

什么声音？好像在向这边靠近。啊！

0: 他的手臂竟然还能分离，美羊羊，你想办法去救班长，我们来拖住他。班长，坚持住！班长，我没事，谢谢你。
1: 你们没事吧？幸亏懒羊羊及时出手。可是我把路给堵住了。没事，我们往那边走吧，或许还有出路。外面的战斗好像结束了。哎，有脚步声。
2: 做好战斗准备。
0: 嘿。灰太狼。
3: 喜羊羊，他们也在。第37集，现实结盟。
4: 小羊们，
0: 灰太狼，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4: 哎，
2: 这个嘛，
4: 都是狼在一起很正常呀。倒是跟你们这些羊排在一块才奇怪吧？
5: 你别拿灰太狼做要挟。
4: 快放了灰太狼！不，你们听我说，你们想打架是吧？大家快停手！都是误会，你们看我完好无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是自愿跟着他们的。
5: 你这个叛徒，可是我们还一直担心你。
4: 听我解释，我和他们在一起是想暗中监视他们。原来是这样呀。
0: 看吧，我就说这家伙信不过。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其实是……哎呀，既然误会解除了，咱们就暂时停战吧。现在大家总算重聚了。黑大帅呢？
4: 说来话长，但我们知道潇洒哥被抓去更深的地方了，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找下去的路吧。 不用离开，这道门后边应该就是下去的路了。那我们也来帮忙吧。喂，走开，走开，
4: 才不需要你们这群午餐帮忙。
5: 午餐会开门，多有趣啊！我倒想看一下。
4: 你们什么态度？你以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啊？
5: 哎，
4: 大家消消气，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没必要针锋相对呀。
0: 人多力量大，能快点开门离开就行。
6: 毕竟，不知道那个巨人什么时候会爬起来。巨人，这个声音，难道说是？幸好洞外也有不少。谁拿我的矿石？
7: 什么？你的矿石？这是我们先发现的矿脉。开什么玩笑？
6: 快还给我！给不给，那可是我的钻头说了算。把矿石偷偷交出来！哼，谁有实力就是谁的矿石。来啊，谁怕谁？
4: 喂，你们，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小羊啊？没看到大人在商量事情吗？你这个小皮蛋，老是呆边去。嗯。啊
8: 本大帅心情不好，你们识相点儿。老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赶紧快说。快说，有没有看见几只小羊经过？刚才是有几只羊把我们救了，但是他们被困在山洞里了。啊！
9: 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巨人。
8: 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出来的。
4: 你，
10: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本大帅挖救咱们出来！
11: 这个声音是那个巨人。
12: 看来是没办法安心开门了，
13: 先除掉他。

0: 我们也一起进攻。
1: 嗯。喂，不会打就别打，竟妨碍我们！
2: 那是巨人打的，你去找他算账啊！
3: 好险呐！
4: 别挡路。
5: 你们攻击之前不会看看周围吗？
1: 他自己往枪口上跑，能怪我们吗？
2: 明明就是你们乱打，不顾我们的安危。
1: 那你们带一边去就好了呀，过来凑什么热闹？
6: 别分心，还没结束。
3: 什么？居然毫发无损？
1: 这家伙这么抗揍的吗？
6: 你们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来对付他。
1: 是。
5: 我们的攻击好像伤不到他，难道说他根本不怕我们的攻击吗？
0: 不对，如果他不怕我们的攻击，那刚才也没必要做防御动作。他在保护胸口的矿石，矿石里面蕴含着丰富的能量，也就是说，那里很可能就是
6: 他的弱点。嘿，
5: 成功了！
7: 我不行了，好累啊！
8: 喂，那边的不准偷懒！要是因为你们害了小羊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们！
9: 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
10: 哪里石头又多又硬，我们挖不动。
8: 嘿，你们比灰太狼和小羊还差劲儿！让开，让本大帅帮你们一把！嗨，嘿！
11: 哇，石头都被打碎了，老板好厉害！
8: 这下挖得动了吧？还不赶紧干活？
11: 是。
5: 巨人不动了。
6: 走吧，去看看门怎么打开。
1: 不是已经打破了他的矿石了吗？怎么又动起来了？
0: 他有两块矿石，头部的矿石正发出能量修复胸前的那块，我们要同时把头上和胸口的矿石破坏，
6: 才能把他打倒。我上，
0: 我们也一起上。

0: 没想到他的双手这么灵活，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1: 而且他比之前更加谨慎了，很难使他露出破绽。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困住他的双手，才有机会破坏矿石。
2: 躲开攻击已经够困难的了，更别说困住他了。
3: 我们合作吧，这样才会有希望。
4: 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午餐合作？
5: 就是，我们脑子又没坏。
1: 我同意合作。
4: 可是队长，
0: 我也赞同灰太狼的建议，大家都想去下一层，彼此目标也没冲突，不如暂时合作，先把巨人打倒吧。
2: 既然喜羊羊都这么说了，
6: 那就合作吧。
4: 跟羊排一起战斗，无法想象。
5: 他们只要不拖我后腿，我是没所谓。
0: 大家准备好，
3: 来吧，一起合力把巨人打倒。
0: 大家一起上，
4: 小羊排们可别拖我后腿。
0: 班长，麻烦你来牵制住巨人的手臂了。
6: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来了，我来。

0: 就等着你了。
1: 大家用力拉，别放手。
2: 我快顶不住了。

0: 我们成功了。
1: 他还在动。什么？
0: 我来。当然是本大帅了。门开了，
1: 太好了，可以去下一层了。
0: 喂喂喂，你们在看哪里呀？本大帅在这儿。
2: 黑大帅，你回来了。
3: 黑大帅，你真厉害呀。
4: 是啊是啊，
0: 谁叫你们这群手下这么让我不省心呢？没了本大帅什么都做不了。喂，你们那几个，之前的事我不跟你们计较了，叫声老板听听。好了好了，我们去下一层吧。
1: 这里怎么下去啊？
5: 这根柱子可能是机关。
0: 不就是根普通的柱子吗？有什么特别的？
6: 原来是升降梯呀。
1: 不知道下一层会是怎样的呢？
6: 对呀，好期待啊。
7: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8: 这也太慢了吧。
9: 好无聊啊。
10: 能打发时间的东西都玩腻了。
1: 作业全做完了，
9: 这个时候还不忘学习，不愧是班长。
6: 有光。
7: 不过感觉已经好久没人住了。
9: 那些闪闪发光的好像是矿石。
1: 这里有这么多矿石，要是上一层的探险者来这里就不用争了。
9: 说不定争得更激烈呢。
6: 那是什么蚊子？
5: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大的蚊子？
11: 第38集，重逢与错过。
0: 一只小虫子也敢来吓唬本大帅？
1: 大家小心了。
6: 飞走了。
1: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9: 还好还好，没攻击我们。
1: 这一层估计还有很多这种怪物，大家小心，不能放松警惕。
7: 我们要在这里分开了，祝你们顺利找到药。
5: 我们走吧。
12: 不加入我们是你的损失。
6: 黑太郎，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吧。
1: 走吧。
6: 队长，你还好吗？
5: 要是再找不到药，就只能回去了。
7: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看来荒废很久了。
10: 你们还会有人住吗？
13: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看我的呀！
1: 我们被包围了，数量也太多了吧！
2: 以我们的力量，想要突破重围够呛啊！
3: 有了，只要触碰到矿石，就能够吸引他们走开。
1: 我们根本过不去啊！
2: 况且把怪物吸引过去了，也会被围攻的。
3: 不知道这种办法行不行，但也只能试试了。快，我们先躲去那边。
4: 你说那些怪物会不会又突然飞出来攻击我们？
5: 刚才那么多，不也被我们轻松引走了？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1: 啊，炸了！
6: 哪里啊！
5: 你居然骗我！
7: 别打闹了，赶紧找到潇洒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4: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6: 对呀，怎么找啊？
3: 对了，黑大帅，既然潇洒哥也是被博士抓走的，你知道他会在哪儿吗？
2: 等等，什么博士？
8: 烦不烦呢？又要本大帅说一遍。事情就是这样了。哎呦，
2: 想不到你还经历了这种事。
8: 切，本大帅什么风雨没见过。
3: 所以博士在哪儿啊？
8: 黑心皮蛋加工厂早被摧毁了，谁知道他在哪儿？
5: 那个机械蛋不是说过什么？我在地心最深处等你。
4: 可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不是地心最深处呢？周围都是废墟。
7: 连个线索都没有，要怎么找潇洒哥呀？
9: 他总不会自己突然跑出来吧？
10: 嘿，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11: 这虫虫也太厉害了吧！
10: 本先知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啊！黑大帅，你就是这样欢迎血脉相连、许久未见、死里逃生的亲哥哥，我吗？
8: 看看自己的背后吧。
10: 我还以为都被我甩掉了。这就是欺负本先知的下场。
3: 潇洒哥，你是怎么逃脱的？
10: 本先知聪明绝顶，身手不凡，那个博士怎么能困得住我呢？那个博士想困住本先知，但他没想到我天资聪慧，身手敏捷，这些机关根本难不倒我。之后博士又派了100000机械蛋来追我，结果他们全被我轻松打倒。最后我还凭一己之力摧毁了研究所，终结了博士的邪恶阴谋。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学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

0: 林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轶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从田间背篓到全球餐桌，一颗花椒如何闯出23国市场？
8: 我们的这份坚守就是我们的压舱石。
7: 从香港金融精英到内地馒头店主，一块老面如何揉出跨界梦想？
9: 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寻。
7: 从打破国外垄断到服务长安赛力斯，一群造梦师如何用柔性智能重塑汽车制造，
10: 用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7: 一起扒地吧，带你走进三位创业者的故事，看重庆如何以政策护航，以产业托底，以技术赋能，让每一粒敢想的种子在山城播开。

0: 提到重庆，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美食还是美景？其实重庆真正留住人心和流量的是这里可以让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被看到，让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里闪闪发光。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寻梦小队的队员还有程队长。
1: Hello，
0: 程队长其实一直扎根乡村一线，帮助老乡们把山货能够带出大山。
1: 做自媒体博主这些年嘛，给我的感觉就是重庆这个地方，只要你肯干，背景不会成为天花板，因为重庆给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你可以试一试的信任。
0: 没错，今天我们不拍城市的风景，我们要拍这座城市的创梦者，看他们如何把我敢想变成我能行。四代传承，一颗花椒如何从田间背篓走向全球23国餐桌？看花椒全球推荐官杨天旭如何用智能化工厂破局国际标准？看传统产业如何脱胎换骨走向全球市场？说到重庆的味道，那一定是麻和辣当家。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麻味的源头，中国花椒之乡重庆江津。川哥，你知道吗？现在江津的花椒已经是飘香全世界了，不仅在日韩、新马泰，在欧盟还有美国都能尝到它的味道。
2: 哇，这么厉害！我做农产品带货，我知道这个农产品要出国呀，可太难了。小小的一粒花椒，怎么就闯出这么大的世界？
0: 那今天就带你去认识这一位花椒的全球推荐官杨天旭。从祖辈开始，杨家就在江津种植花椒，这股麻香陪伴了杨天旭长大。2019年，作为第四代传承人的他，从英国留学归来，放弃了上海高薪，回到了家乡。

0: 我们家四代都做花椒，老一辈呢从田间地头收花椒卖花椒，到了我这一辈，我觉得咱花椒不应该只是土特产，我想把它做成世界级的产业。
1: 杨天旭的创业带着鲜明的互联网烙印，用短视频记录蕉农日常，牵手头部主播直播带货，电商首年便创下了500万销售额。打开国内销路后，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2: 那我们创业的时候有得到什么支持吗？
0: 有啊，比如说我们出口却不懂规则啊，这会儿的话海关部门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拎清规则。农委部门他是给我们对接了10多个专家，让他们给我们进行土壤治理啊，农药和肥料的一些管控，然后让我们有了能够符合出口标准的这个花椒的产品。商务部门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展会的支持，让我们能够走到国外去布展，然后得到客商，就把我们花椒给卖出去。
3: 这套流水线应该很贵吧？
0: 我们整个公司的流水线成本差不多是上千万，但是更贵的呢是教训。这是我们前些年第一单出口韩国被退回的一个报告。那晚我们都没合眼，必须解决农残问题。
2: 那对你们来说，应该当时打击不小哦。
0: 是呀，交学费、学规矩，想要上国际的市场的牌桌，

0: 就得按规则来。我接下来做了三件事情，一呢是跟合作社和我们的大户进行合作，从源头管控我们这个农残；第二呢是砸钱升级这个工厂，还有呢就组建我们外贸团队去学习国外的法律法规。嗯，我基本上压上了全部的家当，然后把整个流程推倒重来。现在每批产品都经过了400多项的农残检测，然后符合欧盟标准，然后这三年我们就没有遇到再退货的情况了。欢迎来到我们花椒助农共享仓，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花椒银行了。来，
1: 哇，好香啊，这里面。
2: 我刚刚张了一下嘴巴之后，我感觉嘴里现在全部都是花椒的味道，已经进肺了。
1: 啊，这个就是存款。
0: 是的，农民他们把货寄到我们这边，寄存到我们这边。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农产品的话，基本上是刚出来的时候价格是最低的。
1: 对。
0: 然后比如等到我们春节啊什么时候，它价格涨上去，我们就可以通知农民，让他们把花椒给卖出去。这样的话，他们通过错峰销售就能赚取差价了。
1: 这就解决了蕉农最担心的这丰收伤农的问题。你是怎么想到的？
0: 当年刚返乡创业回来的时候，我到一个农户家里面，然后有个老爷爷呢，他就因为客商，因为天要下雨，他没有冻库压他家。后来我在想，哎，如果说我们能够修建一个大的仓库，把他们的货都存起来，又能够给到他资金去农事作业的话，是不是小商小贩就不能压他价了？所以我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得到了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我们就一起把这个花椒银行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江津的话有几百户农户都加入，而且从我们区里面的数据，我们一年的话能够给蕉农带来这个错峰销售170万的一个增收。
3: 现在卖10多万，我们家庭还是很满意，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费啊都是靠给花椒。
1: 花椒原浆、花椒油、花椒酱，这个是花椒精油，
2: 按摩用的。哎呦，
1: 杨总，你这个这是把花椒吃干榨尽了呀。
0: 我们的这个加工产品目前从去年的销售来看，占我们销售额的40%以上。它利润呢占我们60%以上。比如说我们这瓶花椒油，它在韩国就能卖到40多块人民币，在我们国内的话只有10来块钱，
2: 所以是直接价格翻了4倍。
0: 是啊，所以在我们农业有一句话，叫做农产品不加工等于一场空。现在我们接轨了全球化，让我们的市场也没有了天花板。
1: 您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最大的改变主要是农民们定价权的改变。祖辈的时候，那会儿主要是由贩子定价，父辈的时候呢是由代理定价，而现在呢是由全球市场定价，根据全球市场的规则。然后现在呢，蕉农们跟着花椒出海也能分到一杯羹。
4: 从爷爷的背篓到出海的集装箱，从被韩国退回的一纸报告到通向23个国家的通行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花椒如何香飘世界，更看到了新一代的创业者如何用工业和金融的思维在重塑传统产业。从香港金融精英到内地馒头店主，重庆姑娘马娟为何放弃高薪选择跨界创业？看她如何用一块传承4年的老面，把传统馒头玩出新花样，揉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

0: 这里好香啊，很像一个巨型厨房。
1: 对，跟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面包作坊，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它要伺候几千座位每天。
0: 馒头一天可以卖出几千个吗？
2: 对，当然。
3: 马娟的馒头价格是普通馒头的两倍甚至三倍，却依然抢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诀？
4: 这个我们是用了八种的粗粮去做的一款，我们叫老八谷，是谷物的谷。然后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老南瓜，它里面的这个甘甜味全部靠南瓜来呈现。然后当然这一款呢是我们咸口的一个大爆款，叫芋泥咸蛋黄肉松，火爆的口味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去到各个原产地去进行。

0: 型的筛选，比如说有来自我们大理的玫瑰花，然后有我们龙岩的花生，墨江的紫米，阴山的燕麦，还有我们东北的红小豆和大黄米。那这些不同产地的一些特色食材，我们把它做到馒头里面，就会让大家体会到各个优质食材不同的风味。
1: 我看你这手法好专业呀，不会是家传的手艺吧？
0: 其实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因为其实我全家没有一个人是做餐饮相关的行业的。之前我是在香港上的学，然后之后呢，我也是留在香港，然后从事的是金融相关的行业，
1: 完全不搭嘎。
0: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以来对美食都有很浓厚的一个兴趣，然后我也一直有在保持学习，就是自学，然后我也是从西点入门来，慢慢的进入到了就是做点心、做烘焙、做面食这个领域。
1: 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儿、一件契机上你决定下定决心要辞职，我现在立刻就要去创业？
0: 那个是当时因为我们在特殊的一个时期，我们都被关在了一个家里嘛。关在了家里之后呢，其实我就重新的把我之前的这些兴趣捡起来，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鼓捣着各种美食，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重新的开始去做面食、做馒头。
1: 那你当时在香港工作和后来回来创业，会不会觉得比如收入啊或生活上落差有点大？
0: 当然很大了，因为在香港其实无论是从你的收入的数量来讲，还是你的稳定性来讲，当然都可以支持我过一种比较体面光鲜的生活，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你回来创业之后，你其实初期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你都是不断的在投入的，所以你的银行卡余额是不断在减少的。
1: 会看到那个余额越来越少会焦虑？
0: 当然其实是会的。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会面临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也觉得第一就是做馒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然后我也一直非常喜欢就是做美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应该放下很多那些压力呀或者焦虑哈，还是要勇敢的拼一拼。然后第二个，其实我在做这个馒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市场是没有同类型的产品的。现在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馒头的这个灵魂。好，我现在打开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闻一下。
1: 哇，有股酒味儿。
0: 对，它有股酒的味道。
2: 老酒。
0: 对，就像一股老酒，你这个形容非常准确。其实呢，这一个老面它之所以老，就是它其实是从我们这个店4年前开始做的时候就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面的面种都没有变过，每天通过蓄养然后来把它养到现在的。
2: 你这个相当于一个就像是果树有母树。
0: 现在老面做出来的这个馒头，它跟现在市面上90%以上的这种速发用酵母粉的这个做法，它做出来的口感还有它的这个面体吃起来的这个组织是不一样的。

0: 来来来来来，你们做的馒头蒸好了，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那我吃个这个。
0: 咖啡的。
1: 好。
0: 哎，美女一般很喜欢吃我们的椰丝拿铁。
1: 我觉得还是有点烫。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八骨，就比较基础款。
1: 好香。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组织，非常的松软。
1: 哇，它这个组织，而且非常有弹性。你看，你随便怎么捏，它都可以马上的回弹。这个就是老面馒头的特点。哦，真的好好吃。做馒头，我们看似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了解下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嗯，不管是技艺的传承，还是制作的创新，所以想要做好一件事儿，细节决定成败。
0: 现在团队有多少小伙伴？我们现在有30多个伙伴跟我一起把这个馒头变成整个一份事业。创业初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身兼数职，既要做馒头，又要负责打包、客服、收银，就什么事儿都一个人做。
2: 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非常累的。
0: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的双十一，我们整个两个通宵，就是完全没有合眼啊，就一直在做订单。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知道，其实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还是要慢慢慢慢的发展团队的力量。
3: 马娟的馒头大受欢迎，靠的是精细工艺，精选原产地食材，真材实料，四年。

0: 旭阳老面发酵 ，Q 弹麦香，馅料创新，咸甜兼备。他还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体验店，让传统馒头做出了品牌价值。
1: 我们馒头的价格都不算是很便宜，你看有5块的，这边还有6块的、8块的。那我也是很想问问顾客们，为什么还是会选择这里的馒头？
2: 觉得，那你觉得馒头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吃起来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4: 我比如说他们最近上的一个新品乌米香肠卷，里面又有肉又有这个皮，我就比较喜欢吃这种带肉的。然后他们其他口味的话，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芋泥咸蛋黄系列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吧。
5: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然后我觉得重庆人他的基因里面有一个特性，就是非常的敢闯敢拼的，他不会被那些所谓的稳定啊什么的套住，然后有了梦想就要勇敢的去追寻。
0: 从几个人一个梦想起步，到打破国外垄断，服务长安赛力斯等品牌，从一个重庆本土制造企业的造梦，见证重庆汽车产业从零到一的硬核突围。提到重庆造汽车，你会想到什么？是穿梭街巷的灵动身影，还是驰骋全国的硬核实力？今天就跟我一起来探访钢铁森林的造梦师。他不生产一颗螺丝钉，却能铸就整车的骨骼；他不打造一个品牌，却能成为顶级车企信赖的制造合伙人。
6: 这就是我们重庆也要的智慧工厂。
1: 我进来之后有一种这里充满了力量跟秩序的感觉，很像是在科幻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场景。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些钢铁巨人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工作，又能互相协作，让他们乖乖听话呢？
6: 首先我们的工程师把我们的厂房数据、设备数据还有产品数据虚拟构建我们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我们俗称的数字孪生车间，然后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去做机器人的仿真和验证，最后使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指令能够输入到这个机器人，严格按照指令精准运行。
2: 五花四溅，真的是热火朝天啊！秦总监算是来验收成果了哟。
7: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注重为长安打造的。我们花了1年时间，从规划设计到生产建设，到我们的整个生产可以交付的状态，整整花了1年时间，为他们打造的长安曲源的一个车身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焊接车间，这里就是将一个个冲压之后的零件给组装起来，就像是在缝制衣服一样。但是一件衣服的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其实都取决于它的缝制针脚是不是够精细。那秦总给我们解答一下，现在我们的精细程度到什么水平了？
7: 现在我们整个车身的焊接盒装，我们精细度可以达到0.2毫米的一个精度要求，
1: 可以理解成为比头发丝还要细。
7: 是的，真正的挑战在于让几百台设备分秒之间协同作业，互不干扰。这依赖我们开发的中央调度大脑，要做到3点：一是快速响应，二是极致稳定，三是柔性适配。柔性适配是代表着说，这个生产线不仅仅在生产我们现在的长安 Q05 车型，同时它还在生产另外2款车型。那未来它还可以会再导入3种车型，那这依赖我们把这些机器人程序，然后我们的工装做到软件化、模块化，实现20秒钟的一键切换的换厂。
1: 转了这一圈，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不仅是机器换人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升级。那黄经理，我们整个车间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主要是从哪些核心生产数据和体系当中有了一些突破呢？
8: 我们这个智慧工厂建成以来呀，总装车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效率的提升。我们以前就是每个小时下35台车，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分钟下降1台车。这个目标实际上在以前，在我们这样一个老的工厂的话，很多人

0: 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团队的努力下实现了。
1: 我之前去到了长安林药的智慧工厂，在那儿见证到了智能制造的精度跟效率。那今天呢，我们这支寻梦小队就要去寻找一下它的源头在哪。走，出发。
2: Hello， 郑总。
3: Hello， 子妍。Hello， 陈队长。欢迎来到中文创。
2: 谢谢。
3: 这边请，这边请。
2: 陈队长，你看这满墙的荣誉。哇，
4: 这就是实力的彰显。
3: 我们中文创从10年前几个人一个梦想起步，到现在服务长安、赛力斯、吉利、上汽、沃尔沃等众多知名品牌，我们是扎扎实实通过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成功交付，每一次技术的攻坚克难走出来的。
1: 可是郑总，你之前在长安福特已经是明星主管了，为什么要想到要走出舒适圈呢？
3: 与其说是舒适圈，不如说我是想进入一个更大的可能区。当时高端智能焊装生产线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我心里就一直在想，咱们重庆本土企业怎么不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这样一个问号成了众创的起点。
1: 就是带着这个问号，郑雪静和几位伙伴走到了一起。有人懂自动化，有人精软件算法，有人通工艺，没有硬件不造机器人，也不生产一颗螺丝钉。众思创只做一件事，给那些钢铁机器人装上大脑和协调系统。通过数字孪生、中央调度、3D 视觉 AI， 让几百台机器人分秒之间协同作战，精准作业。他们用一行行代码和一次次调试，硬生生撕开了国外垄断的口子。
3: 第一个订单就像钥匙打开了信任之门。2017年，凭借锤炼出的标准化流程，进入了长安、一汽、沃尔沃等供应商体系，走通了从零到一最艰难的路。在这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众创的柔性智能焊装生产线。
1: 哎，越来越近了，你看这个栏杆是不是？哎，这个栏杆我们穿过去了。对对对，这好像是在一个上帝视角看一个活的工业生命体。你看每个器官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4: 它最震撼的是，你看它刚刚装配完 SUV 的车身，然后下一秒就很丝滑的切换到了一个轿车的生产线。
3: 在虚拟世界里，它可以让我们跟客户走进未来，去验证每一个工艺细节，每一条物流路径，把风险降到最低，让复杂变得可见，让未来变得可感，这正是我们和客户建立深度信任的基石。重庆对我们这类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非常务实，我们在创业关键阶段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获得非常宝贵的助力，例如公司前期研发耗资巨大，正是从区级到市级的各类补贴助力我们度过了前期困难的研发周期。
1: 其实创业最重要的还是人，当时我们的团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3: 现在应该说是五湖四海汇三城，我们有来自珠三角的自动化专才，有在长三角历练过的软件大牛，还有在东北重工业城市的工艺专家。能够吸引他们的一方面是重庆众创所投身的视野，就是用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这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是重庆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其实人是用脚投票的，哪个地方吸引力大，人才就会去哪里。重庆既是冉冉升起的智能制造重镇与中国汽车第一城，能为产业人才提供顶级舞台，又是充满烟火气和立体感的八地城市，事业与生活在重庆都能兼顾到，我想这就是最主要的吸引他们的原因。
4: 从田间地头到无人工厂，重庆的创业赛道是真的很丰富呀。
1: 没错，那要了解重庆的创业生态，我们就必须要请到今天的嘉宾，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观察者、赋能者、创业导师唐传奇唐老师。
5: 你们好，杨天旭是属于产业创新加全球化，马娟属于需求创新加品牌化，然后像郑总他属于技术赋能加专业化，虽然路径不同，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一致的。
4: 那重庆的创业生态具体是怎样的？对咱们的新手又有什么样的大礼包呢？
5: 说到创业生态的话，其实我们离不开创业生态的六要素。

0: 例如我们说到政府的政策的赋能，我们经信委有很多补贴类的这种研发补贴类的一些政策，科委它有很多认定类的科技类的这种政策，然后我们说到资本，我们说的创业生态里面的资本的话，其实从市级的余付资本，到我们科委的叫种子基金，到各个区县他们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做产业基金。我们从最终结果来看，我们的民营的经济主体已经超过了367万户，占了整个经济主体的97.8%，贡献了超过61%的 GDP。以及90%的新增的就业。
1: 那我们听到这些政策扶持啊，已经非常的让人安心和暖心了。但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我正想创业，那这些申请流程会不会很复杂？
0: 不会不会。现在在余宽办上面，余宽的 APP 上面的话，有个叫创业一键式，然后我们已经把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集中在上面了，它可以减少大概80%的这样资料的准备时间。
2: 那像我们这种已经开始创业的人来说，如果遇到了技术或者是市场方面的难题，那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实在啊，就是其实这样，就是重庆它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创业导师的陪跑的系统，它这个人数我记得应该超过了1500人，市级以上的创业孵化基地的话，它已经超过了114家。然后其实我们的创业者在孵化基地和在创业导师上面，它都是可以去获取机会资源的。
1: 所以就是从创业开始就一直有政策在为我们保驾护航。那重庆现在的一个创业生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说的那个重庆的产业地图了。其实重庆现在在大力的构建33618的现代制造业集群的体系。那咱们郑总的公司正好就属于咱们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么一个大市场里的。那其实对他来说的话，他逐步出门，它的上下游也好，它的供应链也好，都全部都在咱们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它创业是非常的便捷的。
2: 那对于未来想要创业的人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抬头看路，就是瞄准政府它正在大力发展或者大力去扶持的一些产业，因为这样的产业里面，它肯定会有很多的这样政策也好，市场机会也好，都会在里面。然后第二的话，我认为说，一定要去借助咱们重庆市的各种好的平台，例如说，我们重庆现在有超过114家市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那其实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例如说优惠的租金，例如说共享的财务、共享的法务，非常便捷的工商代办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利用平台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第三个，我认为说要保持敏感，利用好各种各样的工具，例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它叫一人创业公司，它一个人就可以创业了。
1: 所以我们从背篓到集装箱，从面粉到智慧工厂，其实变的可能是技术跟舞台，但是不变的就是那个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
3: 在重庆，每一粒敢想的种子都能找到生长的土壤。从香飘世界的江津花椒，到引领潮流的创意馒头，再到驱动未来的智能制造，共同诠释着这座城市的创业精神。它用务实的政策托底梦想，用清晰的产业蓝图指引方向，以超大城市的海纳百川，让每一种才华都拥有绽放的舞台。山城的坡坎之上，既是地理的高度，也是梦想的刻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

建，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是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

0: 山城之味。
1: 重庆中场不认故事，
2: 还有事吗？
0: 火爆全网的重庆荣昌，游客如潮涌动，鲁乡四溢的鲁鹅，将天南海北的游客汇聚于此，开启一场味蕾的盛宴之旅。
3: 欢迎来到真山杰罗直播间，看看它的品质。
4: 反正自己慢慢学到去直播嘛，因为这个年轻人做的我们还是可以做啊，不要把自己认为自己太老了噻。
3: 第一单卖出去肯定你再想到去，我这种年龄了开直播还是有人下单噻，还是觉得很高兴噻，感觉很有成就感噻。
0: 曾三姐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接近200只鲁鹅。潮汕移民将传统鲁鹅技艺带入重庆荣昌，虽同以鲁为名，却是一曲风味的两重奏。
4: 广东鲁它是甜的，我们荣昌鲁它不甜，
3: 配上那个辣椒就更适合我们重庆人火辣的性质。
0: 每天凌晨3点，家里的闹钟准时响起，曾三姐又开始起来忙碌了。为不打搅左邻右舍，她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的。
4: 因为早上卤的哦，它的口感就不一样，好吃些。比如说头天晚上卤起的哦，第二天吃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为啥中午都是现卤现卖？我直播的时候我都跟顾客说，保质保量就是那么子。而且你看我卖到了下午6、7那种，我的鹅儿基本上我就卖完了。今天没得了，不好意思，明天来，人家很高兴。
0: 这一锅老卤是曾三姐用20多年的心血慢慢养出来的。每一个清晨来临，街道卤香四溢，它也是曾三姐一天开始的仪式。
3: 生意好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很幸福。你看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教我儿这个。
4: 规模快大了，那个质量不敢保证了。我们是要保质保量，每天。
3: 加工房都是我们自己做，因为请起的人你肯定不放心。请个人他做的那么到位，你看他哪个开刀做过，他全部都要麻椒。你看我们3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每天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0: 刚出锅的卤鹅，肉质纹理清晰，皮下脂肪薄而均匀，细腻而不失弹性，简直令人垂涎欲滴。卤好的鹅带着余温被载上了3轮车，送去曾三姐的几个店铺。这份源自手工作坊的匠心美食，不仅满足着街坊邻里的味蕾，也唤醒了清晨天色微明的菜市，带来它第一波的热潮。而这卤鹅的飘香更是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食客。
5: 就是听说这个荣昌的这个卤很好吃噻，就来在这个专门来吃这个卤。哦，专门的过来旅游，就说来看看这个卤。
6: 荣昌那个江哥他推荐的那个荣昌卤，我觉得吃起来还可以。
3: 像我火了的过后嘛，我们才开始上整个的上链接。
4: 之前没火的时候跟现在相比的话，我们翻了几十倍，所以现在就把我们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噻，我们生意也就蒸蒸日上了。
7: 因为我们区委其实我们就给我颁发了荣昌卤鹅的首席推荐官，我也现在也接受来自全国的媒体。

0: 体来采访我，而且我还要走出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增加我们云昌路的一个曝光度，让更多的人晓得和品尝到我们云昌路。
1: 如今的荣昌卤鹅不仅是手工匠心的美味，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美食名片。它承载着荣昌人民对传统的坚守、对品质的追求，以及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同在巴渝大地，梁平的鸭子以炉烤闻名，虽风味各异，但那份对传统的坚守、对滋味的执着却如出一辙。
2: 我们做炉烤鸭的卤水很多都要添加那个药食两用的那个香料跟中草药，它能达到让炉烤鸭增加更多的一个层次感，起到了是更多的一种天然是营养健康的作用。我们家卤烤鸭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呀他都有那个习惯，在春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卤烧腊，卤点鸭子，自己熏腊肉。但是我父亲呢，他有一回啊，他都是突然想到他能不能把那个卤鸭腊肉一起来进行来熏烤出来看味道怎么样。他一熏烤出来过后啊，确实风味大变，于是那就是我们家卤烤鸭的形成。
1: 尹大成做炉烤鸭已有20余载，对于食材选择、炉烤技术的把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2: 我们首先要严格选吃1年以上的稻田土鸭，然后屠宰后要腌制12个小时，之后焯水除去它的血水异味，放入几十年的老卤水，我们都是用的几十年的老卤水，老卤水不会变。再加入我们自己的30几种中草药，进行慢卤煨3个小时，使其彻底的香料入味。
1: 在尹大成看来，中草药的加入才能散发出稻田鸭独特的香气，并能很好的调理和去除腥、腻与异味，使鸭子的口味更加清新爽口。
2: 卤吃完后，我们再把鸭子晾干，再用小火烤8到10个小时，使其颜色金黄，一只香气扑鼻、色泽诱人的炉烤鸭就出炉了。
1: 除了口口入味、香沁脾肺的炉烤鸭，在梁平，鸭子也有其他种的吃法。
3: 我们当然是除了卤烤鸭的吃法以外，我们还开发了麻辣鸭脖、麻辣鸭翅，还有酸辣鸭肠等一系列的美味。
4: 第一次来梁平，本来是想吃这个卤烤鸭嘞，没想到鸭子还有这么多种吃法，太好吃了，很棒，很棒，很棒，
5: 味道很好。我们经常带朋友过来在那边来吃个鸭子，很好吃。
3: 作为90后，我不想卤烤鸭这门手艺就消失在我这一代，我希望能够通过网络的力量，把张扬子发扬光大，走向全国。
1: 在梁平这座城里，几乎每条街道都飘散着卤香与炭火气，梁平人对鸭子的热爱早已融入城市的呼吸之间。
6: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去的那个百里竹海
7: 华师傅寨，
6: 对，华师傅寨那边玩，我觉得挺好玩，那边就很有趣。这个是那个鸭子卤鸭，我觉得就挺好吃。
7: 我当时那边过来，
6: 那边买的
7: 挺香的，然后刚好逛商贵府就买了一点边走边吃，
8: 挺舒服的。
9: 好人，
1: 从世代守护的老手艺，到一座城对滋味的骄傲，一味卤香撬动一方产业，一味传承振兴一片乡土。它不仅滋养着城市的烟火气，更富庶了乡村的田野希望。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

山露水，汇成余味360碗里的黏黏碎碎。煎炒烹炸，自由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

0: 山城之味。
1: 喂，燕儿嘞，爸爸在吃鸡啃嘞，你要不要吃麻烦儿？爸爸，我给你买回来哈。
0: 歌乐山间，这条蜿蜒的道路曾属于老成渝公路，烟火缭绕的路边诞生了声名远扬的歌乐山辣子鸡。邹师傅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传承着这份源自山城的历史之味。
1: 我们的鸡都是选那种跑山鸡，它肉质比较紧实，脚上的鳞甲已经出来了哈，那种的养殖时间比较长一点，有嚼劲，口感更好。哎，师傅来了哈。
2: 来了。
1: 哇，今天这个鸡怎么样？都是啥子鸡？
2: 你看，
1: 我对食材比较严格的把关，半点虚假反正不能来，那都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原则。没问题，
2: 要得要得，来我给你点一点。
0: 跑山鸡的活力源自歌乐山的自然馈赠，除了确保鸡肉的新鲜，邹师傅对配料辣椒的运用也很讲究。
1: 现在我们用的是新一代海椒跟那个河南绿坊，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红辣椒，热天哈，就是那几种海椒加起来都是偏淡，不是很辣。到了冬天，我们都把那个四川红换成天一小椒，就偏辣一些，让人家吃到更加的温暖。
0: 新一代内黄石柱红，它们以色辣香三重奏，在滚油中激荡出复合的香气底蕴，热油将香与辣狠狠锁进肉里，直至鸡块披上一身金黄酥壳，泛起诱人的焦化光泽。
3: 它的肉跟辣椒比较近味道，
4: 这次是慕名而来，就冲着这个鸡，辣子鸡相当棒，
5: 辣子里面找鸡，快乐打死，非常符合重庆人火爆麻辣的性格，
3: 刺激。
0: 传统辣子鸡的底色是老重庆巷子里飘了几十年的烟火气，而随着城市发展推进，传统风味与现代味蕾在碰撞中交织共生，创新菜龙凤辣子鸡应运而生。
1: 说起有点偶然，我们去考察鸡的品质哈，回来过后路上遇到鸡要卖土山鱼的，但我们觉得品质还可以，就拿回来，我们就把那个鳝鱼融入到鸡里面去，会不会效果更好？经过我们团队的反复的实验，最终达到我们一个想要的效果过后，然后最后面对顾客，然后收到的反响还是蛮好。这道菜体现了我们重庆人的守正创新、敢拼敢想敢做的精神。
0: 龙凤的寓意里藏着重庆人对生活的热爱，鳝段与辣子鸡的结合是一场味觉与口感的双重盛宴，更是重庆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尊重、对创新的包容。一只鸡所蕴含的美味绝不仅局限于其鲜嫩的鸡肉本身，在200多公里外的潜江，人们早已将鸡杂做成了舌尖风景。随着渝厦高铁的开通，重庆主城1小时直达潜江，潜江这份酸辣滚烫的神奇滋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迎接着八方来客。
6: 我主要是过来参观一下浊水古镇啊、小南海这些景区，主城来的来刷潜江的景点，顺便吃下潜江鸡杂。
0: 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着对美食的期待踏上了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在潜江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经营鸡杂的餐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而樊姐家的鸡杂算得上浊水古镇的老资格。
7: 我们店是二

0: 2009年开店，在古镇上是第一家。当时因为那个鸡爪，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那个，特别是娃儿都觉得我做那个鸡爪非常好吃，所以说想把那个东西分享给更多的客人。
1: 钱江鸡杂的灵魂深藏于一坛精心腌制的泡萝卜泡椒之中，这也是樊姐最得意的手艺。
0: 我们钱江家家户户都有那个老坛酸水煮的那个泡海椒泡萝卜，你像我们家的老坛水的话，应该是外婆那家都传给我们妈妈，妈妈再给我们来，所以这一直都有这个老坛酸水。那个老坛酸水它的味道，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家那个老坛酸水的话，就是酸中带甜，所以吃起来感觉不一样。我们每次腌制的时候，首先把那些食材洗干净，洗干净晾干水过后，每次像我们泡的时候啊，都要加盐加酒加白糖那些。你像我们那个萝卜啊、泡海椒啊，还有就是姜啊，那些都是我们的两边山上自己种的，口感不一样，脆些甜些，所以说它制作出来炒的鸡爪那些它都有所不同。
2: 你老婆来了，我请了。
0: 我在哈。我们把鸡爪拿回来，首先用那个灰面和醋啊那些炸起，先多次清洗，清洗干净过后，把水控干过后啊，我们再来把那个鸡肠那些分段，鸡菌切成菌花，再用白酒那些腌制两个小时过后，就用我们当地的土菜油开始来炒那个鸡爪。这样子炒出来的话，菜香还有一滴水都不能加哟。油温达到100多度过后，就下那个泡海椒、泡萝卜，炒到可入酸味够足的时候，才下鸡爪。再加点花椒啊，那些简单的佐料就可以了。我们烹制的过程整个可能就在10分钟左右。有个杭州的客人，他其实每年他要来这边出粮吃菜，他是在酉阳出差，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下到来吃顿鸡爪在这。他就说
3: 这里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可以啊，挺好吃的，我们来吃过好几次了。
5: 就是跟外面吃不一样，还是推荐在本地来吃会好一点。
1: 食客的认可是樊姐10年坚持的答案。
0: 遇见这些
6: 腊肉也非常的好，
1: 这一锅鸡杂煮出了他生活的温度，也盛满了他知足的幸福。
0: 虽然这个鸡爪不起眼，但是我想一直做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钱江的美食，让他们品尝独特的味道。
1: 一道酸辣鲜香的钱江鸡杂，背后是武陵山区土家人传承百年的生活智慧。
0: 作为土家人，我还是想坚持我们这一代的传统精神。
1: 钱江鸡杂，从市井灶台到火遍全国餐桌，成为了这座山城味觉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符号。一锅鸡杂，一城风味。酸辣滚烫的味道早已悄然渗透进钱江人的生活，也成为了这座城市为之骄傲的名片。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1: 好的。
0: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1: 好可爱！
0: 魔头，
2: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了，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3: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2: 哎，别！
3: 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0: 我来吧，项目书写完了。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不用，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2: 女儿吧。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 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 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0: 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1: 人间烟火味，幸福发热心。
0: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2: 走啦！
0: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3: 能跟我出差，哪个想想吗？

0: 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看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再见。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0: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个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座尊，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你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着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老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4: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江营长呢？
2: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带我过去。陈长官，高炮姐也不说话。
3: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

0: 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他怎么办？
3: 把他绑起来。

0: 秦长官，您酿的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0: 主子，
2: 走！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主子，
2: 走！
0: 我走。
2: 是。

0: 行了，事儿。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
0: 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小队长，救我！
1: 小李子，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0: 姓赵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系，谁敢添乱，格杀勿论。
1: 兄弟们，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
2: 杀！
0: 蛊惑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3: 陈队长，救我！
0: 李飞，我是因为你。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
4: 还有水虎，
1: 他在哪儿？
3: 在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啊！
1: 都别过来，原地好撤！
5: 水虎，
6: 水虎，
7: 叶枫，叶枫，你没事了？叶枫，叶枫炸了，你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
1: ！
0: 长驱！
2: 喂，我是刘宏源。
3: 什么？
2: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3: 好，
2: 好啊，太好了！
4: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5: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6: 报告大佐，
7: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6: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7: 什么？为什么？
6: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7: 信哥呢？
6: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8: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7: 知道了。
9: 将军。
10: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9: 嗨，
7: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10: 责罚？三架飞机，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7: 属下明白。
10: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9: 嗨，
1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9: 行动？
10: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7: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1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7: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

0: 你们两个来得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啊，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1: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0: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 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2: 明白。

0: 等我，明白。
1: 孙师长言重了，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溃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
1: 高抛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0: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0: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1: 军
0: 长，军大本营。
1: 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学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1: 天放。
3: 你的意思是，
1: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
1: 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
3: 嘿，
4: 大佐。
3: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3: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
3: 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3: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3: 大佐。
4: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精英。
0: 好，
5: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0: 是。
6: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5: 是。

0: 秦天霸，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0: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楚天放，你别欺负人。
0: 菲儿，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1: 我不怕。
0: 但我怕。
1: 你怕什么呀？
0: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
1: 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好，那一言为定。
0: 好，
1: 一言为定。
0: 那我走了。
1: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你万事小心。
1: 你们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随红，
1: 李参谋，真巧。对呀，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0: 去慈安会馆。
1: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0: 好，谢谢。
1: 翠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0: 好。

0: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1: 青青，天放呢？
0: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1: 走了？他去哪儿了？
0: 他。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3: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4: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谢谢你，子英。
4: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1: 我信不过他。
5: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一趟。
1: 知道。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报告。
1: 进来。
2: 师座。
1: 郝中，你怎么来了？
2: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2: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2: 师座，您心情不好。
1: 可报应出世，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2: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1: 他是什么样的人，可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3: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

0: 无污染，都是好营养。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1: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
3: 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
5: 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
0: 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 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
3: 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

0: 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

0: 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就在藏泥的颜色。

0: 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

0: 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

0: 众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

0: 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信仰，
3: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4: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5: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6: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5: 以身入局，搅风云。
7: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5: 希望，
8: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5: 生死相搏，盼黎明，
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知道了。工作到，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是。陈队长。
0: 这是到武汉的救援2号和联络方式。
3: 好，乐极完毕。
0: 兄弟，辛苦了。陈队长，
1: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家，乌鸦密电。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位于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4: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3: 两地相距二十华里，
1: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3: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4: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2: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3: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鬼子的防守太严。 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3: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3: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可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受到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0: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1: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3: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儿，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応援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

0: 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1: 嗨，道子阁下。
0: 那除了南色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1: 没有。
2: 一心守护。
1: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2: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
0: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1: 嗨。
0: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1: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3: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4: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3: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您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4: 嘿。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报告大总，天心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
1: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
3: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2: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2: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0: 警戒，开枪待着！我告诉你，鬼子已经开枪了。鬼子，你就该离开。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1: 说不定，防万一。
2: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1: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3: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2: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4: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5: 阿斯库达，
4: 阿斯库达。
2: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4: 你给他，你给他，
5: 你给他
2: 喊一遍，
4: 你给他。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4: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2: 后面喊。
4: 你给他，你给他，
2: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1: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柱子。
2: 放。

0: 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 小孩能吃。

0: 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

0: 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

0: 带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

0: 消息，特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

0: 打接电话99元五大屏，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信仰，
9: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0: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8: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1: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8: 以身入局，搅风云。
1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8: 希望，
13: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8: 生死相搏，盼黎明，
1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开放活力迸发，本届西洽会上，英国携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最大商务团来渝，多场跨国经贸对接会密集落地，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重磅发布，一系列亮眼成果生动勾勒出重庆持续扩容的外贸朋友圈。朋友圈的扩容是老友情谊的深耕，也是新朋旧友的欢聚。作为本届西洽会的主宾国，英国带来60家机构、企业、超100名代表的豪华阵容。我们首先一起走进英国国家馆。作为本届西洽会主宾国，英国带来60家企业、超100名代表的豪华阵容，足见对重庆市场的看重。最大访团聚焦先进制造、绿色基建、医疗健康等领域寻求合作，而这份青睐源于坚实的贸易根基。2025年，重庆对英进出口额突破129亿元，今年一季度同比再增12.4%，超110家英企扎根山城重庆。
1: It's a land-sea corridor. It's very much land being rail transport to the nearest seaports.So it's cu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o get your products from Chongqing to a coastal port in order to put those products onto a ship and forward them out to where you want to ship them to.
2: So our message is really clear that the UK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here in Chongqing and the southwest. We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our platform, our world-class services businesses, our world-class life sciences business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e spirit of this event this year is about new manufacturing and new services. So there is a lot of business we can do.
0: 不只是来自英国的最大访团，西洽会的高人气源自于重庆快速提升的通道能力和产业引力。四通八达的通道网络为内陆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以重庆为坐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中欧班列余新欧覆盖欧亚39个国家118个枢纽城市。通道的突破为重庆外贸朋友圈注入硬核动力。从欧洲企业重庆行到中韩重庆经济道经贸产业合作推进，从越南贸易投资对接会到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洽谈，重庆的朋友圈遍布全球，其中既有东盟、欧盟、韩国等传统伙伴的深化合作，也有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布局。今年前4个月，重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36.9%，对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35.6%、42.6%、67.7%，数据印证着朋友越多，机遇越大的开放逻辑。我们把目光投向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
3: 在2026重庆与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上，渝中区政府和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通道建设情况、物流服务体系、产业承载能力与营商环境优势。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工商会和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采购意向和合作计划。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重庆生产的汽车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我们计划进行更多的汽车和交通建筑机械方面的采购。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也和越南一家企业签订了牛年进口的年度贸易合同。
3: 现场还设置了中外企业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专区，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智能装备等领域，对接境外采购需求与重庆制造优势产能，初步达成采购意向金额超12亿元人民币。
6: 重庆的汽车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气，我们这次来重庆达成了汽车方面的合作，计划从明年开始，同时物流业务也有进一步拓展。
7: 我们初步跟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部下面的一些

0: 做新能源的还有智能配电网的一些单位有了一个初步的联系，后面的话肯定也会根据这些联系我们再继续项目上的合作。
1: 这份沉甸甸的订单是重庆与新丝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务实成果，更是内陆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产业互补与通道优势链接全球市场的生动缩影。在产业引力上，重庆有着自己的核心底气，以新丝路沿线国家为例，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能源工程、智能制造等领域需求迫切，而重庆作为制造业重镇，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建材化工等产业基础雄厚，与沿线国家需求高度契合。几乎所有工业项目都能在重庆找到完整的产业朋友圈，在不少全球企业口中，重庆完整的产业生态正是他们多次提及的关键词。
2: 联通全球，互利共赢，这种合作深度嵌入，在来与嘉宾中得到了明确认可。越南工贸部副部长阮生日新在西洽会开幕致辞中强调，全球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为越南与重庆进一步深化合作带来巨大潜力。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表示，双方产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期待与重庆加快推进务实合作。本届西洽会还发布了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277个优质项目，总规模近5800亿元，向全球释放合作诚意。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货物贸易到产业合作规则共建，重庆的外贸朋友圈早已超越简单的贸易往来，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3: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重庆，觉得重庆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希望可以跟重庆的企业以及中国的企业合作投资。
4: 重庆和韩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好的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在经济上、产业上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实现共同的发展。
5: 我们也测算了2030年可能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有望从当前的15%进一步上升到17%，这很大程度上是靠包括重庆在内的行业的集聚地里面新兴战略行业出口带来的贡献。
1: 开放的底气从来不止于通道的畅通，更在于制度的创新。本届西洽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重庆从通道枢纽迈向规则高地的关键一步。制度层面的开放红利将帮助重庆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本届西洽会，韩国京畿道以主宾城身份参会，我们再来听听主宾城对合作的展望。
6: 我们作为韩国地方政府中首个主宾城受邀参加本次西洽会，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我们京畿道跟重庆十年的友谊开花结果了。京畿道希望向重庆展示板桥、光教科技股的创新生态、人工智能产业，以及作为东北亚物流枢纽的平泽港。当然，除了展示，我们更希望与重庆雄厚的产业基础对接，因为我认为我们两地产业的互补性非常大。
2: 京畿道是韩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人口和经济规模约占韩国1/4。三星、SK 海力士、LG、现代汽车的总部或核心研发机构均坐落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京畿道还是世界半导体重镇，全球前4位的半导体装备企业全部在此聚集。
6: 我认为我们两地未来产业合作的重点之一是研发领域，比如半导体产业，现在才刚刚进入发展高峰期，正在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领域。像 SK 海力士，可以与重庆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来进一步挖掘商业机会。我认为人才的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
1: 开放是时代潮流，合作是发展大事。从西洽会的群英荟萃到日常经贸的深耕细作，重庆以开放姿态广交天下友，共筑合作桥，持续扩容的外贸朋友圈为重庆自身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积极力量。

0: 你们。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

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2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招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价值信仰，并成为道统的继承者。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他本人将以成为一个圣君作为终生追求。之后，他要做的事一件件开始了。首先是要挟制那些恃功骄纵、飞扬跋扈的满人，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鳌拜。是的，皇帝从未忘记过要将天子的权力夺回来。行动就在祭孔盛典结束后一个月展开。玄烨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大臣，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好了一切。他知道此举并非万无一失，因此格外谨慎。在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调出京城后，玄烨召鳌拜进宫，趁其不备果断拿下。鳌拜被隶属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30条罪状，但感念他的战功，玄烨并没有将其处死，对于牵连之人也大都从轻发落。这是一桩涉及权力更迭的大案，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玄烨前后仅用了10天就全部处理完毕。他的高效和对分寸的把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朝局动荡，也赢得了人心。没有人再敢小看这位16岁的皇帝，他有勇有谋，还有远远超出那个年龄的冷静、沉着和老练，那是掌控江山最重要的品质。现在，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玄烨还处理了一桩大事。

明末传教士汤若望因向顺治皇帝进献西洋历法而受到重用。顺治去世后，有人上

业对两位传教士并不陌生。汤若望在出狱后不久去世，心有不甘的南怀仁上书申辩。此时被重新启用了几年的旧例，误差越来越大，以至于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春分和两次秋分。南怀仁的上诉引起了玄烨的重视。

公元1669年1月，他让南怀仁和掌管青天剑的汉官在观象台现场比试，一起测验立春、雨水两个节令，以及月球、火星、木星运行的度次。结果显示，南怀仁的答案更加准确。一场历时数年的历法之争就此画上句号。玄烨做出决定为汤若望平反，从第二年开始恢复使用西洋历法。历法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治律历而止。玄烨把青天剑这个重要机构交给了外国人南怀仁，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南怀仁成了皇帝的西洋老师。敏而好学的玄烨，从这些新奇的西洋器械和科技知识中，看到了来自世界那一端的另一种力量。他想要拥有这种此前的帝王们都不曾拥有的力量。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对玄烨来说，完成了几件大事的公元1669年，仿佛才是他皇帝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的治国思想、远大抱负以及性格和兴趣，在这一年全面绽放。他有信心能治理出一片锦绣江山。为此，他决意直面困扰国家根本的满汉矛盾。排在首位的是屡禁不止的圈地现象。清朝初年，为保障满洲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朝廷曾三次颁发圈地令。名义上所圈土地是京畿地区的无主荒田，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有主的土地也被圈占。满人不是农耕，便以为平民衣食开生路为名，招揽失地汉民投冲到自己门下成为农奴。为防止这些人逃跑，朝廷还制定了严酷的逃人法。缉拿鳌拜后，玄烨迅即下令废除圈地之法，让满洲贵族将所占的农田全部退还给百姓。与此同时，玄烨开始大幅提升汉官地位。清朝迁都北京后，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及六部等政治制度，名义上推行满汉一体，一些重要的官职虽是满汉各一人，实权却为满人掌控。同一官职，满人的品级也要高于汉人。为此，玄烨要求将满汉官员的品级拉平，表示用人不分满汉，只问贤能。平衡满汉势力的过程，也是树立皇帝权威的过程。玄烨对权力制衡之术驾轻就熟，看上去他像是个老成持重的帝王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的人却很早就发现并致力于实现它，这会让人内心满足，精神丰盈。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和他的天子一样还很年轻，一切并不稳定。清朝地方机构承袭明制，又有所发展，内地分为18个省，每省设一巡抚，2至3省设一总督。与全国统一建制不同的是，南方还有3个由明末降将演变而成的藩王，他们在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拥兵自重，逐渐成为中央集权最大的威胁。没有人知道这个潜在的危险何时会浮出水面。玄烨决心先发制人，这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9月，清初鳌拜4年后，玄烨下令撤藩。3个藩王中，驻扎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明末战争时，吴三桂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如今接到削藩令后，他表面恭顺，却在3个月后突然起兵。不久，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反叛。

一时间烽烟四起，一些地方也加入了叛乱的洪流。不到一年，已有八省陷落。这是清朝建国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二十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0: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易服支持叛军。就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启龙，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5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
1: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

0: 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

0: 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

0: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长春多云转阴，17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0到21度。银川阴，15到26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7度。兰州阴转小雨，12到2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晴，18到29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

0: 天南海北任我行，要桥落四方窗，
1: 发生雨水青丝火，
0: 洪崖洞朝天门，
1: 还要毁人妖魔，
0: 不怕啦啦不怕，
1: 打啦中啦微微啦，
0: 远方的客人租人家，
1: 你

0: 起吃火锅。
1: 世界的世界是从前。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5: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6: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4: 我想对你说，
5: 我爱你，丁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9集，假戏真做。
1: 这下子总算把黑大帅和潇洒哥都找到了，
0: 那我们快点带他们回去，免得鸡妈妈担心。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青青草原睡懒觉了。
3: 懒羊羊，你就只想着睡懒觉？
2: 哪有。
4: 前面有个升降梯离我们不远，我们搭那个上去吧。
5: 你的任务是要把黑大帅抓回来，记得别被他的那些同伴发现，免得节外生枝。
6: 是。
5: 等等，你这个样子太容易惹人怀疑了，